跑一个，那两个听着枪声，吓得回头噔噔噔就跑。河狗皮就喊：“来人呐！好好好，就在里边，就在里边，抓活的，抓活的！大伙快冲进去！”可是特务这些谁也不敢往院里走，都是胆小如鼠，吓得魂飞天外。刘尚喜在屋里听着，虽然是很紧张，很紧张，瘦脸上可闪过一个笑影，心里想：你们这帮人瞎咋呼，都是倒怪邪乎的，可谁也不敢往里迈一步，就拿着这枪头子就戳他们，冲冲，怎么不冲了？有的特务给戳急了：“队长，这怎么能行呢？这是现在没法冲啊，人家到底多少人咱也看不见，咱这不是白白送死吗？白白送死吗？”河狗皮自己也害怕，就这样想来想去，想去想来，眼珠一转，算了吧，也白白的送死，说的不假，赶紧回至岗楼去搬兵，人多势众，这事儿才能好办。就这样想方设法回去派人搬兵。这鬼子的伪军听说了，得到通知了，都出动了，来了足有那七八十人，四面房上都压了顶了，对面房顶还架了一顶机枪，郭三麻子和这个崔放几个都在房顶上喊：“快出来！四面都已经把你团团围住，把你包围了。你往哪跑？把枪扔了，投降！给皇军干事儿，不比跟裘八路强得多。你倒想明白！”崔放啊，直着脖子还喊：“哎，我说里边的人，你听着，机关枪就在你脑袋上，瞄着呢。你的屁股下面坐的是橛子。”这根儿还那么硬啊啊！八路军的饭我也吃过，有什么香有什么甜，又管得紧又没有钱花，你还值当着拼命吗？到这边来，手里大大的票子，吃喝玩乐还有娘们儿，那多自在！快快归顺吧，不要再拧了，快快归顺！他们喊了半天，客屋里一点动静也没有。一个伪军爬到这房檐儿，探头看一看，哼哼，心说话：这回我得立立功。屋里的刘双喜可瞅了个准儿，心里暗笑：这回我让你探头缩脑！啪，就是一枪，一声枪响，飞出去一颗子弹，不偏不倚打中这家伙脑门。这位从房上扑通就栽下来，死在当场。其他的伪军们吓得是胆战心惊，哟，心里想：好厉害的家伙，一个个趴在房上不敢动啊。呀，这事儿鬼子可恼火了。呀西给给，八个呀喽，机关枪给我扫射扫射的。机关枪扫射，打得乱飞呀！屋顶一个劲儿的掉土，眼看就要塌了下来。单表刘双喜左边呢，这牙巴这骨打穿了，肩膀上还真就中了两颗子弹呢。哎呀，心里想一定要扛住，但是往外冒血呀。他就跌在这窗台底下，头发晕，两眼冒金星，啪！两个鬼子应声炸倒，旁边也有带伤的逃了出去。敌人一连冲了两次，都给打退了。可是刘双喜只剩下最后一颗子弹了，鬼子也发怵。这么多人对付不了他一个八路，可怎么着啊？数一数前前后后，伤亡15个人，再这么拼下去，更要吃亏。他们叽里咕噜说了一阵话，又想。

想出个鬼点子，从四面房顶丢下许多乱柴火，准备干什么？放火，连人带房烧了他。刘双喜侧歪这个身子，倒在这墙根上。此时这血和汗湿透了衣裳，只剩下一口气儿。他顶着最后一颗子弹，想着这一次没有完成任务，心里十分难过。突然听见何狗皮在房顶上骂：“他妈的，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出不出来？你不出来，一时三刻把你烧成黑炭！你要乖乖的投降，放你一条狗命，放你一条狗命！你听没听见？”刘双喜听得恼火呀。就这时候，刘双喜就喊：“何狗皮，别放你娘的狗臭屁！你是个汉奸流氓，人人得而诛之。老子是共产党员，死也不投降。今天你们大可以要我的性命。”这时候他受伤的脸嘣嘣直蹦，这哑巴骨麻得很，舌头也木了，已经说不清话了，昏昏沉沉。一想，我命休矣，这枪无论如何百不如何，到了现在也不能落入敌人之手。心里还有几分明白，记得以前听说过堵住枪口打枪，枪膛会爆炸。他很费劲地举起枪来，困难地用舌头顶住这冰凉凉，非常的悲痛，连许多老百姓都哭了。就这样找到刘双喜的这遗体，赶紧想方设法往回运。黑老蔡蔡飞虎心里想，上级几次来指示要打开局面恢复地区，这个工作再艰苦也得突破难关。就这样他对牛的水说：“这斜柳村的工作更难搞，我准备自己去。山家庄你还熟，我想叫你去。咱们共产党员得坚决勇敢，不怕牺牲，一个不行再去一个，总能成得了功。牛大水啊，你怎么样，有这胆子吗？”牛大水早想提出要去，只是刘双喜没成功之前，他觉得他自己的能力不够，现在双喜牺牲了，他要想方设法使个巧计才能得手。见黑老蔡问他：“老蔡，你不用今天以后回到这大洋庄集合，开辟地区的同志们这一天晚上是通通走了多少回了，还能有错吗？”牛大水看他非常有把握，也不再反对。两个人来到岸边，解了一只小船。杨小梅就说：“你坐到船头上去吧。”牛大水说：“那好，还得叫你帮着忙。”小梅说：“这事儿是我分内之事儿，你就放心吧。”牛大水在船头上对着小梅坐下，小梅立在船梢，两脚一前一后站稳，挽了挽袖子，然后倒这荷叶套子，两只手熟练着划着划着划着，小船就轻荡荡的开去了，映在水里的一个圆圆的月给打得粉碎，银亮的光在水面上闪烁闪烁。你突到沈耀宗家里，要碰上鬼子伪军怎么办呢？我这事儿为你我还挺着急的。”牛大水说：“我总得探清楚才去嘛，老蔡已经跟我谈好了，咱们尽量少杀人，而且实在争取不成再打死了往外通，万一碰上鬼子伪军跟他在一块儿也是一样的办法，反正跑不了就光荣牺牲，前有车后有辙，双喜同志就是我牛大水的榜样。”杨小梅一听这话，心里呀着急都抽得紧了，默默的就这样在

这儿摇船，一对大眼睛，此时这船也不能摇了，桨也放下了，直望着牛大水，心里有许多许多话，现在说不出来。静了一会儿，他一只手也停下来了，这脑袋上冒出汗珠子来了。大水啊，你这一去是老虎嘴里拔牙，可得多加小心，千万别有个闪失。眼睛耳朵放灵些，遇到事情紧要关头沉住气，你可记得我的话，完成了任务，无论如何百不如何，按时回来，早点回来，别叫大伙都惦念你。牛大水见杨小梅这样关心他，心里很感激，很快活，望着小梅笑得嘴都合不拢，哈哈哈哈哈哈，挥挥手，很有信心地说：“小梅啊，你放心吧，我这回非完成任务不行，干了这些年工作了，不能白吃了老百姓的这棒子面。黑老蔡蔡飞虎，我表哥已经教给我许多许多办法。”你回头笑笑看了看小梅，哈哈哈，你回去吧。就这样，杨小梅转身转进了此时的这后边，进了这青纱帐，听见这蛐蛐的叫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把船划至苇塘之里，又听了许久没有什么声音，在这儿挡着牛大水，再表牛大水，要的西头进了村，贴墙根轻轻溜到李二叔家门口，从旁边的茅厕里爬墙进了院，在窗户跟前滴滴叫了这么两声：“李二叔，李二叔。”嗯，里面没有回音。又用一根这木节子棍子进入这窗户搅了搅，这里边才咳嗽，但是不敢搭腔。牛大水知道，在想：“二叔，二叔，你别焦急，是我。”快开门吧。嗯，李二叔也听着这口音，知道是大水，这才把心放下，把门开开，让他进去，然后把窗户给堵住，用被子盖得严严实实，点了灯了，拉着牛大水的手：“老天爷呀，你怎么来了？”牛大水说：“我来看看你，二叔啊，咱们从前挖的那个堡垒塌了没有？”李二叔说：“据我所知，没塌。你瞧瞧，他端了个灯照着。”牛大水推在炕前的砖，里边是个小月亮门，这洞啊，一直通到隔壁人家的炕底下。大水心里想：“行了，这一查，我心里有底，有保障了。挺好，挺好。”李二叔放下灯，把牛大水爹怎么死的，此时这双喜怎么牺牲的，牛大水全都一五一十说得个仔细，又把村里的情形向这李二叔摸了半天。牛大水这个恨呐，这些王八蛋，这回老天有眼，我要给我爹和双喜报仇。抗日英杰第26回，书接前文，牛大水来见李二叔，了解这村中的情况，无论如何百步如何，要给双喜赵五更报仇。结果呀，了解完了末了，老头说了：“大水啊，这些王八蛋白天黑夜清查户口，天天我就想你盼你呀，差点把我的老眼都盼瞎了。今天你可来了，你就待在我这儿不要走了，有我老头就有你。”这一说话呀，李二叔的儿子媳妇都起来了，到这屋里亲热的不得了，见了大水之后说了一会儿话，这鸡呀、啊、

鸡叫了，大水钻进洞里，老头把被子递给他，那媳妇儿还塞进个枕头，牛大水就在里边吃饭睡觉隐蔽。就这样，牛大水在洞里足足的睡了一天一夜。到了晚上他出来，对李二叔就说，我得找沈耀仲去。老头吃惊，啊，大水啊，你傻了是疯了，你怎么找他呀？他是大乡长啊，可厉害的邪乎。牛大水闻听一乐，二叔你放心不碍事，我有一定的办法对付一他，万一我出了错也暴露不了你。李二叔闻听此言，睁大了眼睛瞧着牛大水，用一只满是青筋的手紧紧攥住牛大水的手，赶紧说，别那么说，好小子，我们活出命去干，不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吗？你们为了老百姓，我们自然也清楚这个事儿。再说了，我一个穷老头子怕什么？可是呢，你怎么找他呢？牛大水说，二叔，我到他家找他呗。李二叔闻听此言，眼珠一转，想了半天，你先别走啊，我大水，我说万一我出了错，你们到亚阳庄呢报个信儿就行。李二叔忙止住他，别那么说，好小子，你是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的英雄，顶天立地，老天爷都得保佑你，因为你光明磊落，做的都是好事儿，绝出不了错。牛大水乐了，哈哈，好好好，二叔啊，办完事儿我可能不来这儿，你不要惦念于我。三个人先后出了门，就这样拐了两个弯，就到了沈耀中的家。沈耀中的家是个高门楼，再看两扇挺老的黑门敞开着。牛大水往两头仔细望了望，掏出盒子枪，然后做好准备扣动扳机，心说话，我这就进去看看你沈耀中能把我怎样。沈耀中家前院里南屋里都没点灯，二门是个圆门洞，没有门。牛大水进去看这院里北屋东西屋里也没什么，黑暗着，哎呀，这怎么回事？但是窗户显得特别亮。牛大水想了想，直奔上房，在门口一听里边没人声，大水心里想，要是有汉奸队一定会说话的，就轻轻进了堂屋。堂屋也黑不溜秋的，东间有屋吊着个门帘，飘出一大股烟味，直刺人的鼻孔。牛大水猛然想，他奶奶的，这不是跟伪军一块抽大烟呢？就这样不说话，心里就转个弯儿。要是伪军头子带着护兵，我先拿着枪打，再打炕上。他使枪头子，想到这儿，一挑这门帘就闯了进来。里面呢，沈耀中正在那儿抽烟，他那小老婆躺在他对面，正给他装烟呢。沈耀中一看牛大水端着枪进来，脸唰就变色了，一歪这身子坐起来，啊，牛队长，怎么你来了？打哪儿来？牛大水叫他不用起来，哼，你先别管我从哪儿来，你先抽着你的烟，抽足了咱们再谈。沈耀中也不敢怠慢，忙着下炕，然后乐了，哈哈，我抽足了，抽足了，你请坐，真对不起啊，我竟干些没出息的事儿。牛大水见他也没有枪，手里这枪自然也就不能动了。再看这屋里油漆的家具和大大小小的玻璃镜都闪着亮，这布置着倒挺讲究。

牛大水穿着很破烂，捡了个椅子坐下，把枪放到桌子上。沈耀忠赶紧让这婆娘前去烧水。婆娘一着急，吓得都尿裤子，这会儿硬撑起来，颤抖个腿。大水说：“别走，我不喝。”再看这女的也不敢动。牛大水叫沈耀忠坐下来，面沉似水，问他：“这些东西屋里的都是谁的？”“大水啊，东屋的是我儿媳妇的，西屋的是我母亲的，和我妻子正妻，没有外客。”牛大水说：“把他们都叫到这儿来吧。”沈耀忠不敢怠慢，依从着他走出去。牛大水跟着他，顺便把大门插上。一家人就这样都带到上房来了。他们一个个吓得直哆嗦。大水，你吃饭了吗？”“我饭也吃过了，水也喝过了，就谈个事儿。八路军不乱杀人，你们别害怕。”女人们都坐下来。这牛大水稳稳心神，就像给他们上政治课一样，讲了一顿国际形势、国内的时事和统一战线的一切事情。他们呢，不管在这时是什么一个心情，但是呢，都得听着，听不懂也得听。末了讲完了，牛大水对沈耀宗说：“老沈呐，你看我讲的对不对啊？说的句句在理，句句实话。”“好。”牛大水说：“那么咱们都是中国人，都应该抱成堆，团成一个团，也就是团结在一起，跟日本人干。你在大乡上办事，我想知道岗楼上的一切的情形，你能不能如实的跟我讲述一番，好好的跟我说一说呢？”“这个你跟我说能不能说？”沈耀忠此时这眼转悠着，转悠了半天，此时他就说：“对，咱们是中国人，我怎么不敢说呢？我吃这碗饭也是吃的难消化，一个中国人还能跟日本人一条心吗？好吧，大水，我就跟你讲实情。”就这样啪啪啪啪啪啪，一五一十全都给讲了，把岗楼上的人数、枪支、军官的姓名、特务活动的办法都说了。又问大水：“你看我说的有虚的吗？”“牛大水点了点头：“倒还差不多。老实告诉你，你干这些事儿太危险了。八路军看你忘了，你是个中国人，本来决定要把你打死。现在看来，你说了实情了，不错，不错呀。”沈耀忠闻听此言，吓得脑皮发炸。给老百姓办事儿。沈耀忠赶紧说：“是是是，只要我办得到，一定尽力而为，尽力而为。”大水和他谈，叫他想法子把保长给放出来，这是重中之重。沈耀忠此时挠着头皮：“牛队长，这可是日本人下的命令，我也做不了主。不过既然你提出来了，再怎么千难万难、千险万险，我自然总得想个办法达到目的，我配合你就行了呗。”“牛大水点点头：“你可得快些。”沈耀忠说：“我明天就去。”谈了一会儿，牛大水站起身形：“时候不早了，咱们歇了吧。”沈耀忠问：“你住在哪儿呢？”“就住你家里。我还觉着跟你一块睡挺好的。”沈耀忠想了想，怕岗楼上有人来，咱俩在这里边小套间睡吧，您看行吗？”“牛大水点点头：“行，想得周到。这一家子可得在外间睡，谁也别出去，要是敌人来找你。

就说你没在家，把个方。好好好好好好，按你说的办。沈耀忠一家人都在外间屋一个大炕上睡，牛大水和沈耀忠两个睡在小套间里，一个在东头，一个在西头。炕上铺的大红毡的绣花的枕头，还有这滑溜溜的绸被子，牛大水可哪睡得着啊？心里打起了算盘，肚里拿这主意，又怕沈耀忠偷偷跑去叫人告密，还怕敌人真就闯了进来，枕着个枪假装睡熟，耳朵听着动静。沈耀忠也睡不着了，肚子里大大小小几杆秤，正在这想着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想来想去想去想来，沈耀忠有点昏沉沉的，一会儿打了呼噜又睡着了。牛大水睡不着，心里还琢磨琢磨来琢磨去，天已大亮，牛大水就起来推醒沈耀忠，老沈呐，要是敌人来找你怎么办？沈耀忠一咕噜身起来，下了炕往外走。大水这一问他，你要到哪儿去？我去上个厕所方便方便。牛大水说，我也要解个手，就跟着他出去。一会儿一家人都起来忙着烧水做饭，沈耀忠给牛大水这洗脸水漱口水都给准备好了，牛大水就得快洗，洗了好走，也没有牙刷牙粉，随便洗洗就得了。沈耀忠穿了长袍，戴上礼帽，牛大水跟他说，你去好好办那件事，我等着你的信儿，要是你叫敌人来抓我，你一家人的性命就难以保全，我不过是一条命，我活不了，你一家子我告诉你你也跑不了，你可小心着点，不要办那糊涂事儿，净办那哭死好人笑死贼的事情，那自然你就是个傻子，你要明白一些。沈耀忠说，我怎么也是个中国人，你等着瞧吧，你就这样等着瞧，你放心。他就出了门了。大水穿着个破衣裳坐在堂屋里，沈耀忠的娘说，你呀别待在这里，上里间屋躲着去吧。牛大水心里

0: 敬重你，咱们到里边说话。”牛大水来到里边，分宾主落座。牛大水赶紧问：“岗楼上的人不来找你吗？”沈耀中一乐：“哈哈哈，不会来啦，我已经探听好了，他们打牌呢。”两个人就这样坐下来继续说话。牛大水问事情办得怎么样了，这沈耀中捏着八字胡挺得意：“嘿嘿，实话跟你说，我使了一个缓兵之计，我跟日本的队长说，太君，眼看7天的日期到了，咱们真要是把那个保长杀了，落了个坏名声，到处那都怨咱，得不到什么好处，倒不如把保长放回去，叫他们安心的工作，好好给咱们催粮，一来显得慌了不及。”有头脑，有头脑。沈耀中又转了个大弯，这一关是过去了，将来要再交不上这粮食可怎么办？这事儿我挺焦急。牛大水笑了，做了这一步再说下一步，咱们先给他拖，拖不下去再想办法对付不就行了吗？不行啊，不行啊。沈耀中想了想，现在要拖那也得好好的拖呀。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办。牛大水又告诉他怎么拖怎么拖，这心才放下。牛大水说：“你好好干吧，反正老百姓的困难你也知道。”到了晚间，沈耀中又请牛大水吃饭，吃的是饺子红烧鲤鱼。牛大水皱着个眉头：“哎呀，这生活太腐化了，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沈耀中不好意思：“你难得吃点好的，你吃一顿吧，这也是我优待八路军的一点意思。”牛大水一面吃一面和他谈应敌的所有这原则和方法，又跟他约定以后联络的办法。等到人们都睡了，牛大水说：“老沈呐，你呀跟我谈了一天了，也够累了，你忙了一天了，我也该回去了，你送我一段路怎么样？”沈耀中眼珠一转一想：“行，如果碰见人你别言语，我来应付，你看怎么样？”“好好好好，我老沈呐，我都听你的听你的。”牛大水挺高兴，端好了枪，跟着沈耀中来到村外。沈耀中就这样把他送啊送啊送啊，就这样送走了。沈耀中也回去了。月亮已经上来，牛大水走到孙公堤，在这堤坡上一棵大柳树底下打了个呼哨，然后苇塘里钻出个小船来。这船上有一个小伙子，这小伙子笑着问：“哥，嘿嘿，成了吗？”牛大水乐了：“成了，成了！”一起跳上了船，小船掉头奔大定里而来。这夜幕之中，这大水小水哥俩是非常的高兴。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码协商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二实验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5。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十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输出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共5，新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用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六十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寒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女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太子李建成在桃林之中与这燕公李毅谈话，李建成就说了：“说燕公啊，我这些天呐，琢磨出一个想法，不知道燕公有兴趣听吗？”“哦，嘿，太子心细。”太子所思所想的一定不会错了，请太子说来，老夫是洗耳恭听。那好啊，那我这里就冒昧了。哎呀，想燕公您自从归了我大唐以来，至今已经3年有余了，您一直处于幽州，可是这个幽州地方啊，地偏而且气候恶劣，跟长安没办法比呀，哪能比上长安那么繁华呀？所以啊，我这些日子有那么一个想法，我看呐，燕公不如向我父皇请旨，要求入长安为臣，这么一来，咱们就可以朝夕在一起了。燕公，您说是吗？这李毅一听这个话，当时一愣，把脚步也停下了，盯着李建成。太子，您怎么有这么一个想法呀？难道您不知道吗？皇上当初可是许老夫永镇幽州的，而老夫我也从来没有过要离开幽州的念头啊。太子，您产生这个想法是不是多虑了？哈哈，李建成知道这李毅心中啊已经敲鼓了，李建成也盯着李毅，意味深长的往下说：看来呀，可能燕公您还不知道啊，还在建成没有离开长安之时，朝中就有很多大臣议论，下面也上报来很多的奏章，都说燕公在地方上是十分专横啊。他们纷纷提醒朝廷说，如果燕公还在地方上那么专横，恐怕会酿成像那刘黑闼一样的祸端。当然了，我父皇明察秋毫，看到这种言论，狠狠地斥责了两个为首之人，这才把这场风波给压了下去。哦，哎，李毅低头叹了口气，这也难怪呀，老夫之前见到淮安王也好，秦王也罢，我是世事顶撞啊，我就这么一个脾气，所以朝中之人这样评价我，这样打我的报告，也不足为奇呀。李毅说这话呀，哎，真是从内心底处说的。这些天呢，李毅早就睡不着觉了，为什么呢？愁的，一看现在大唐那跟以往不一样了，统一天下是迟早的事儿，已经无可动摇了，四方割据的诸侯纷纷被大唐是绞落马下，所谓的时过境迁，那大唐朝在统一天下的时候，在没有那么大实力的时候，在把专心对付其他反叛的时候，哎，为了安抚自己，哎，给自己很多优惠的条件。可现在呢，大唐朝已然要统一天下了，那皇上李渊肯定不会再像当初那样迁就自己了，自己偏偏这么一个臭脾气，事事还与那皇族之人顶撞，就连那炙手可热的秦王我都给顶个对头弯，这哎呀，这简直是有点不识时务了。 自从打了侯君集之后，这个李毅呀，就有些后悔了。哎呀，这李毅心说话，我干嘛呢？人都这一大把年纪了，怎么脑袋一热还干蠢事？其实打侯君集呀，不过是端一下架子，满以为李世民呢还会再挺不踏实。但是呢，最近的事情让李毅发现，哎，跟太子李建成给我李毅的一次天赐良机呀，我可千万得把握住，再也不能耍性子让他走了。想到这里，李毅冲着李建成一抱拳：“太子啊，哎，说起来呀，这事儿还是怨老夫啊。谁让老夫我和朝中之人交往那么少呢？所以才导致一些风言风语，一些误会。这一次承蒙太子垂青，老夫实为幸甚呐。”哎，李建成用手拍了拍李毅的拳：“燕公，你也不用介意这些流言碎语。当初啊，你毅然意志归唐，这场功劳太大了，我父皇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不过呢，话又说回来，防众之口甚于防川呢，这个流言蜚语啊，是谁也制止不了的。常言说得好，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呀，您说对不对呀？”李毅听完这句话，又低头沉思良久，然后又把头抬起来了，再次冲李建成一拱手：“太子，看这意思，李毅好像下定决心了。老夫这些天与您相交，觉得您呐是个爽快之人。老夫我就是一介匹夫，乃武人本色，直肠子，快人快语，向来呀，多年来一直自己在幽州，早已经养成一个自专不服管的性格，哪能够三言两语就能够把它给拧转弯呢？哎，你别看嘴上这么说，心里也肯定不会真那么想，这话呀言不由衷。”李建成微微一笑啊，再次把李毅的手给抱住，摇了几摇啊：“燕公啊，您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呢？父皇要是听了，肯定会责怪建成我的，会怪我言语不当啊。我朝治国以宽仁为

更何况是立下奇功的仲帆呢？怎么能够天下刚刚安定，就把梁公收藏起来呢？啊，燕公，您想啊，您要是归田为农了，那这一下子，天底下人会怎么说我大唐啊？会怎么说我父皇呢？那肯定是众说纷纭呢，肯定会说我大唐忘恩负义，说句难听话，卸磨杀驴，肯定会陷我父皇于不义之地。所以呢，我们不能这么干。我今天所以过来问您，并非是秉承了父皇的旨意呀、啊。其实啊，我是想了一个主意，想与燕公共同商议商议。哦，太子，您就直说吧，老夫信您的话，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您看怎么样？燕公果然快人快语呀、啊。那既然燕公这么说了，建成我当着燕公您这个真人，就不再说假话了，也不再说虚话了。我直言，说的难听不难听的，请燕公担待。哎呀，太子，您只要说，我就听，我就按照太子的主意办，还不行吗？我信你的话，我没说吗？好，燕公啊，您看。现在河北已定，河北所属官吏大多都是燕公手下之人呐、啊，所以呀、啊，从此以北，只要是燕公您振臂一呼，他们会立刻响应，这是不是事实啊？燕公你一听，当时吓得一激灵啊，老夫不敢。他们做的是大唐的官吏，需忠孝皇上。太子，您这么说，实在让我汗流浃背呀！哎呀，燕公啊，您本来镇守幽州，现在呢又出了幽州，兵据河北。这土地虽广，但毕竟偏远嘛。

那才是燕公的真正胸怀呀。燕公，您说是吗？哎呦，这番话呀，说的燕公李毅当时是热血奔张啊，但同时也突然间一机灵啊。这李建成这一次前来劝自己，那肯定大有深意啊。你别看这个李毅是个武人啊，说我是一介武夫，一介匹夫，其实啊，没那么简单的匹夫，他并不糊涂啊。他也曾经听说到了李建成和李世民这两位皇子相争皇储之事，而这一次李建成跟自己这么长日子了，绝口不提李世民。虽然如此，但自己从李建成竭力要笼络自己这个劲儿头上，他也已然隐隐约约感受到了其中大有文章啊。尤其今天这李建成，我想跟你更加近乎，咱俩就自己人了。哦，李毅心说话，既然如此，那我何不也往前走一步呢？那既然太子要拉拢我，给我出这个主意，我何不也往前走一步，跟太子表表决心，也离太子更近一步呢？想到这里呀，李毅往前走了半步，声音压低，试探着就问李建成：“太子，老夫今天就回去，回去之后就立刻写奏表请求皇上让老夫入朝办事。请太子放心，老夫今后定当为太子马首是瞻，用得着老夫的地方请太子尽管吩咐。”呦，太子李建成呢，等的也是这句话呀，一听这话心中蹦蹦直跳，热切的看着李毅。既然这李毅看透了，那我何不就此捅破呀？啊，我觉得在这件事上，不如就向这李毅交托心事，这么一来我们俩真正结成联盟，今后我在外界真正的有了一个强援呢。想到这里，李建成把头重重一点，不错，不瞒燕公说，二郎这些年呐是风光无限呐，他得意过了头，就开始觊觎东宫之位，我呢也有心相让，无奈父皇不允许呀，只好勉强为之。比如这一次点兵来河北，说白了就是父皇想让我口心不一呀。太子仁孝老夫早有耳闻，不过呢，仁孝不等于仁弱呀。以老夫所看，秦王现在竭力的笼络文士武将，旗帜不小，这恐怕并非是外人劝说的吧。啊，前一次我和他相遇，好家伙，他手底下的下属到我那里飞扬跋扈，越着辕门都不下马，甚是无礼，傲视我等，就从这一点上就可见一斑呢。所以啊，太子也不可以太大意了啊。不过呢，请太子放心，如果皇上准奏，老夫入朝之后定当太子一个强大的后援。哼，太子啊，说句大话，就是这幽州河北的地面，秦王的话来了，有老夫在他也不好使。嘿，李建成一听李毅这话呀，哎呦，感觉的这么的顺耳啊，满心欢喜呀，双手握住李毅。

的手是摇三摇晃三晃不松开了。建成谨谢燕公信任。不过呢，燕公如果是入了朝，这幽州之兵也不用散了，更不能让二郎之手伸过来。燕公经营幽州多年，练成了雄壮之兵啊，比如那薛氏弟兄，他们英勇善战，实为罕见良将啊。哦，太子所说的是薛万钧、薛万彻呀，这俩小子，太子如果喜欢他们，老夫就把他给太子了，太子可以把他们拨入东宫内，听凭太子使唤。至于幽州之兵该如何处置，太子数言说离，剪出藩王立大功。太子李建成在桃园一番言语，说的李毅回到明州，马上就写了一道奏章送往长安。在奏章当中言辞恳切，主动要求朝廷罢免自己的幽州总管之职，自己要入朝奉事。那同时太子李建成也送出一道表彰，要求朝廷授着庐江王李苑为幽州行军总管，接替着李毅。王君阔提拔的也太快了吧啊，他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军头啊，直接给提拔成东宫的亲卫官，那真是罕见的。这要放在别人身上，这得奋斗十几年都未必能达到的事儿。人家结果这一次战斗奋勇杀敌，被太子给看上了，一下子一步登天，这就不必细说了。那单说这李毅的表彰，到达长安，李渊看完龙颜大悦呀，那还不高兴啊，一看一任藩王主动的要求放弃兵权，我要回长安，在皇上您面前您眼皮底下当大臣，那哪个统治者他都高兴啊，马上准奏授给李毅为右翼卫大将军。那对李建成的奏章也是依照准呐、啊。哎呀，李渊特别的高兴，特别的爽，下了朝之后就拉着裴寂一同到宫内海池上亲自荡桨泛舟。哎，两个人呢划起小船了，哎，让我们荡起双桨。人家君臣二人呢没事儿就到宫内海池上去荡起双桨去。为什么呢？李渊私底下曾经对好友裴寂说过，说现在啊宫内美人众多，哎呀，个个都瞅着可爱呀，要想让他们都沾我的龙恩雨露，那我就要调养好我的龙体呀。怎么调养啊？除了吃补品之外，还要加强锻炼。怎么锻炼呢？两种方法，一种是外出狩猎，另外一种就是在宫内海池上自己划船，这玩意儿呀也够锻炼身体的。所以没事啊，李渊呢就把这裴寂招过来，两人呢就进宫内海池上一起划船，一边划船一边聊天呢。那今天也是一样啊，李渊是特别高兴啊，一边划船一边就问裴寂呐，你是怎么看着李毅主动上表要求入朝这件事的啊？你觉得他真的是自愿吗？还有，那当然了。这裴坚呢不加思索，这个李毅呀、啊、也许早就想进京城了。陛下您想，幽州那个地方有什么好的？天寒地冻，哪里有这里繁华呀？谁不爱到大邦之地呀？谁愿意在那苦寒之所呀？嗯。

李渊一摆手，把双枪交给裴寂，你划一会儿吧，我觉得呀恐怕非其自愿吧。哎，这太子的奏章与他的奏章两者是前后脚到来呀，说的可都是一件事啊。所以啊，由此可看，事先太子一定与李毅一同商量过。裴坚呐，还是太子知我的心呐，他能够顺利说服李毅入朝，算是了却了我的一件心头难事啊。是啊是啊，裴坚呢正等这一句呢，皇上圣明，这一次太子出征打一个胜仗并不为难呢，难的是战后能把河北安定。哎，你看秦王虽说打了两次胜仗，但都没能把河北安定，可太子一次就安定河北了，而且现在太子又说动李毅来朝，功劳甚大呀。所以皇上这一次选太子出征真是圣明英明啊。哎，裴坚呐，我怎么听你的话里头透出一种古怪味儿啊？难道说让二郎去出征就是朕选错了人吗？老臣不敢，老臣不敢，我没那么说。哼，老东西，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的心思吗？啊，哎，其实太子和二郎两个人的本事都差不多少啊，要真的平心而论细较起来，二郎带兵的本事还是要出众一些，他们呢都是朕能干的儿子，岂可以厚此薄彼呀。啊，这一次让太子出征，无非朕是想让他积些功劳，可以平服住朝中之人的妄议。裴坚呐，你明白朕的心意吗？啊，老臣知道，前些日子秦王接连战胜，那天策府里的人呐，哎呦，都有点得意忘形了，一个个的牛气哄哄，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所以皇上这一次啊，正是想要告诉他们，太子一样能够打胜仗。哎，瞧瞧你，又想差了念头不是？啊，我是他们的父皇，岂能够施以心计呀？他们作为我的儿臣，需要各司其责，又不分彼此，这才是好啊。老臣愚钝，老臣愚钝，难猜圣心，望皇上降罪。裴寂心说话，哎呀，李渊呐，李渊，你到底怎么琢磨的啊？一会儿东了，一会儿西了，一会儿左了，一会儿右了，真让人难以琢磨呀，只得请罪嘛。朕要治你的罪呀，一千条一万条也治了，你就说说你刚才那话吧，朕的心思还要你来费神猜吗？啊，真是混账话。这李渊呢虽然出语斥责，但是脸上并没怒意呀。哎呀，裴寂看看李渊的脸色，心中是翻江倒海，想想前段时间这个李渊对李世民横挑鼻子竖挑眼，128个看不上眼，为什么今天太子在河北取胜了，李渊又突然对李世民转变了态度了呢？啊，哎呀，真是圣心难测呀。得了，我呀还是少说为佳，太子不是要回来了吗？哎，等太子回朝之后，我再见机行事。
咱们简短截说。武德六年四月初八日，李建成排开太子仪仗，带领着得胜之师浩浩荡荡出了明州，一路之上耀武扬威向长安行去。那这一次比李世民上一次打洛阳得胜还朝那个牛劲儿还牛。好家伙，一路之上吹吹打打，沿途州县是一令迎接欢送啊。哎呦，这个威风，这个排场空前绝后啊。等到大军到了长安，皇上李渊得知大喜，亲率文武百官来到春明门前来迎接自己得胜的太子，这个大儿子。李建成一看父皇来了，赶紧甩凳离鞍，来到父皇面前跪倒谢恩。这李渊呢，当众赐御酒三杯呀，然后携着儿子的手给拉到了太庙。干嘛呢？在太庙啊举行献节仪式。紧接着李渊又在朝上举行了宣禄不礼，并且让严师古拟旨是大赦天下呀。好家伙，这一次李渊呢迎接太子的仪式也空了钱了。原来迎接李世民的规格跟这个没法比呀。那李世民呢一直跟随父皇参与了这些迎接大哥的仪式，但李世民呢在表面上还得做得过去，始终是满面春风，非常兴奋呢。瞅准下朝档口，赶紧的来到大哥面前向李建成祝贺，满脸笑容啊。哎呀，大哥，您此去河北一举荡平贼势，另外又用安抚手法彻底安定地面。臣弟细想啊，这个方法确实高明啊，臣弟我是自叹不如啊。这李建成啊，听完这番话，美呵，能够得到李世民的表扬啊，这李建成那么高兴，攻城略地，都是小弟我心仪的榜样呀。李世民闻听，心中一愣啊。哎呀，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呀！想不到这位素来莽撞的四郎，现在居然能够说出这么一番实理的话，难道是这个小四儿转了性子了吗？李世民这个时候又看了看李元吉，突然间发现呢，在李元吉眼中闪现出一丝狡黠的余光。哦，李世民当时啊明白了，心说四郎啊四郎，你刚才那话呀是言不由衷，不定跟谁学的呢。哈哈，李建成这个时候哈哈一笑吧，二弟何必太谦虚啊，为兄此次取胜啊，哎，纯属是多亏了你上一次打下的底子呀，啊，没有你打下的基础，我也不会这么快的胜利啊。要论功劳嘛，二弟你也一点儿不次为兄啊。哎，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兄弟三个呀，在这里是互相吹捧，互相的挑大拇哥，表面看来是一团和。李元吉呀，仍然居住在宫墙之北的承庆殿，这两个人的住所呀非常近，来往非常方便。那李世民呢住在玄武门的西边，所以呢这兄弟仨两个方向，这么一来分道扬镳。李元吉看着李世民远去的背影，哼，嘴角一撇，哎呀，这二郎啊真的有好本事啊。哥，你瞧见没，哎，你打了胜仗，又承蒙父皇如此恩宠，按理说这个二郎心里呀说不定多么发酸呢。哎，您看看

人家跟没事人似的，依然的对咱们是笑容灿烂。大哥，您猜他的心里真的这么想的吗？反正这事儿啊，要放在我身上，我肯定做不出来这二郎这样的模样。我怎么着也要在嘴上不服输，讽刺你几句，那才算过瘾呢。可是你瞧二郎啊，哎呀，咱们呢回府去。哎，对，回府庆祝。哼，李建成冷笑一声，切，失语严酷。父皇即位以来，宽以待民，以拨人政，现在国土已安，但是流民失所，盗贼扰民，更加上有一些官吏为非作歹，胡作非为。这一次河北刘黑闼为乱，极是显利呀。所以儿臣以为，朝廷应该着手修订律令，颁行天下，使官民都有法可依，以此作为咱们大唐政务之基石啊。李渊手捻须髯，频频点头，不错，律令是国之大法，若荒池无备，遂致生乱呐。此事朕觉可行。太子，你看这件事儿应该有谁主抓呀？啊，启禀父皇，这件事情请父皇就交给儿臣吧。另外有于志宁、严师古、戴胄、孔颖达、陆德明来进行辅佐，另外由刑部抽调若干人员共同完成此事。好，有太子这句话，朕就放心了。朕准奏。太子，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有，父皇，武德二年在京兆范围推行新租用调法和均田法，历经数载，如今已见成效。儿臣以为此两法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短期内即能达到休养生息的效果。此事重大，儿臣建议此事由裴公、封令和萧公共同主之。准奏。呵，这太子李建成啊，可不简单呀。所陈奏的两件事，一个是法律，一个是税收，那都关系到国家的命脉呀。在这个时候，把这两件事提到了最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把握了有利时机，事实给推出来了，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啊，有力促进了唐初经济的发展。那此后数月，李建成是亲自挂帅，领着于志宁、严师古、戴胄等人，在隋文帝所制的开皇律的基础上，结合初唐实际，充分汲取了历朝历代律令当中那些有益的部分，增加了新格53条啊，最后修订出来的律法叫做武德律，让李渊看完之后颁布天下呀。这武德律了不得呀，有唐289载，这武德律为匡行天下的法律基础，那在法律发展史上也有重重一笔呀。太子李建成通过出征河北这事儿，让朝中百官见识了他的征战本领，他又当朝奏请颁布推行新的律令，更使人深切地感到了他的治理国家的能力。这么一来，一些见风使舵之人呢，就开始在李渊和李建成面前赞颂太子之能了，言说大唐后继有人了。哎呀，说的皇上李渊龙心大悦，也不断的夸奖李建成，而李世民的天策府却日渐落魄。这正是世事如棋难预料，此消彼长本寻常。

太子李建成通过出征河北这个事儿，让满朝文武见识了自己的征战本领。他又当朝奏请颁布推行新的律令，更使人深切地感到了这位太子爷治理国家的能力。哎呀，有一些见风使舵、阿谀奉承之人，一看呢，太子这么能干，皇上现在这么器重太子，有仗也让太子去打，所有政务只要太子有意思，皇上就按太子的意思办。看来呀，这太子的地位那是稳固住了，那秦王李世民他无论如何也盖不住太子了。那原来如果说我们还手属两端，属于骑墙派，现在啊，趁早站队，哎，赶紧的站到太子那里，省得未来太子当了皇上把我们当外人。所以这些阿谀之人呢，就开始在李渊和李建成面前赞颂太府门口，可以说是门庭若市，先被太子给调走了。干嘛呢？太子不是实行新令了吗？哎，实行呢是非常的郁闷，这话比平常也少多了，就是在学士都在的沙里眼呢，其实咱们也大大低估了太子的能量啊。说到这里，房玄龄紧盯着杜如晦，就见杜如晦呀，那一对小眼睛嘎巴嘎巴直嘎巴，是金光闪耀啊。他手捻着虚髯，把小眼一眯，看着房玄龄：“玄龄兄刚才所说的都对，但不知玄龄兄您现在有何打算呢？不会是随遇而安吧？啊，所谓事在人为，欲计而吧。我问你，秦王现在足不出户，整天在那里谈诗弄文，难道说秦王也灰心了吗？”房玄龄乐了：“可明啊，你还问我呀？啊，举目天下能够揣测秦王心思者，非你我耳，就咱们俩。秦王这一招，其实你我心知肚明啊。他不过在那里示之以敬，慢慢的等待机会呀。当初秦王奉诏回京，皇上对他的态度可以说是非常严厉。但经过这一段时间，皇上的态度不是又有了新的变化了吗？啊？”杜如晦也乐了，用手点指房玄龄，两个人是相视一笑，没有说话。沉默良久，杜如晦又开口了：“可是不管怎么说，秦王与太子这一次对阵毕竟是败到了下风啊，看起来要想用功劳炫耀而取悦皇上，促使皇上易处，这一招啊现在是完全行不通了。如果我们想取胜，就需要变换招法。”“哦，怎么变换？”“人人都说玄龄兄善谋，要是现在玄龄兄想不出一个方法来，那可就是天下的难事儿了。不过我想啊，处大事不可拘泥小节，所谓正道走不通，我们也未尝不可以尝试一下旁门左道喽。”“哦。”

0: 怎么着？听克明的口气，好像已经有了主意呀。
1: 杜如晦手捻虚髯，把脑袋晃了晃。现在呀，还不太清晰。是这么回事。前几天呢，家叔找到我。家叔谁呀？就杜烟呢。家叔找到我，说起一人。我觉得吧，这里头有文章可做呀。
0: 哦，有什么文章可做？
1: 房玄龄呢，正要打听起，
0: 是非常紧密呀。
1: 这其中啊，有很深的渊源。
0: 什么渊源呢？
1: 想的市民他怎么样啊？这一听这意思，这官二代就试探了李世民几回。这么一谈话，谈论国家大事，谈论一些政治、军事、经济等等等等，这么一谈，哎呀，看到这李世民呢，有龙凤之姿，有不凡的谈吐。这高士廉对李世民的看法，唰，180度转过来了。如果我外甥女儿嫁给这么一个小伙子，未来前途无量啊！跟随这么一个好郎君，那幸福着去吧。于是呢，就爽快地答应了李世民年内来迎娶，而且呢，还给自己外甥女儿准备了一份丰厚的嫁妆啊。那再往后，天下大乱了，这日子一天一天的就难过了，高士廉家也不富裕。为了生活，就把祖传的大房子给卖掉了，购了个小房，让自己的妹妹和长孙无忌居住，而且呢，给他们一些银两度日。那自己呢，也得找饭门呢。这一大家子呢，就带领家人往南走，投奔交之太守秋和，这他的好朋友，投奔秋和去了。在武德六年来拜见秦王，看这位外甥女婿，这么着来到天策府，那听说舅舅来了，李世民非常高兴啊，马上召集天策府所有府属列队迎接呀，把高士廉是迎到府内。众人见了高士廉是纷纷拱手行礼呀，哎呦，高士廉呢是受宠若惊啊，赶紧的是拱手还礼，一边还礼一边说：各位各位，士廉来府那都是家事儿，各位大人如此多礼，岂不是折煞下官了吗？不可这么多礼，不可这么多礼呀。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别听着高士廉呢，雍州治中，其实啊，这治中的品质也就是正七品，但人天策府这些学士也好，大将也好，这官属啊，大多都在六品以上，从这官级上都比这高士廉高。那也就是冲着秦王李世民的面子，那人家李世民的舅舅，秦王的舅舅，我们的行礼。否则如果在平常官场上走动，高士廉应该主动向人家行礼，人家比自己官大嘛。所以高士廉见众人相迎，有点不好意思啊。这个时候又听见李世民吩咐李安，让他在人文厅要准备设宴。哎呀，高士廉赶紧的给拦住了。二郎啊，不用忙了，不用忙了。哎呀，不用如此兴师动众啊。咱们呢，就到后堂叙话，可不能够耽误了众官的清谈呐。大家不是聊天吗？你看我一来，大家全应我了。这哪行啊，人家是十八大学士啊。哎呀，楚亮在旁边一听，楚亮过来了。我等久闻高志忠，高义亮节呀。我们呢都非常敬慕高志忠，一直无缘相见。今天一见大家伙高兴，也算了了我们一桩心事啊。是啊是啊，李世民拉着舅舅的手，那意思你不必客套。就这么着，和长孙无忌、长孙嘉敏一起拥着高士廉，李世民非常高兴啊，因为高士廉历经坎坷，经验丰富。

这种至亲留在身边，对自己是大有好处。这正是打仗并肩亲兄弟，上阵还得父子兵。雍州治中高士廉来到天策府来看望自己的两个外甥，长孙无忌、长孙嘉敏，当然了，主要来拜见秦王李世民。那他是长孙嘉敏的舅舅，自然也是李世民的舅舅了。李世民、长孙兄妹把舅舅啊一起迎到后堂，香茶奉上。李世民非常高兴啊，为什么呢？因为高士廉这一次回京述职啊，就不走了，被认为雍州治中。这个雍州他的治所就在长安西边，所以高士廉就等于留在自己身边了。那这高士廉历经坎坷，经验丰富，在官场上什么事没见过，可以说是足智多谋啊。那今后就在自己身边，可以说对自己有可用之处啊。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别人比不了的，什么好处？这是自己老婆的舅舅，可以说两人至亲，心思是绝对相近，不会有外心，不会帮别人，所以呢，这绝对可靠的铁关系。那对舅舅能不高看一眼吗？一边喝茶就一边聊天啊，聊什么呢？就叙述一下分别的这些年彼此的一些经历，种种的惊险之处。虽说已经成了往事了，但往事不如烟呐，毕竟惊心动魄过。把这些事一聊啊，有的时候大家伙聊到痛快之处，是共同是捧腹大笑啊。有的时候聊到为难之时，长孙嘉敏、长孙无忌也都陪着舅舅掉眼泪呀。大家聊完这分别的经过，哎，平复一下情绪之后，吃饭吧。把饭吃完了，哎，继续聊，把水果上来，一边吃着水果，一边聊天。这个时候，高士廉就问了。二郎啊，我在交趾还有归京的这路途当中，耳朵里呀、都灌满了你的事儿了。大家都说你是英勇善战，从善如流，还有民间那些说书的呀，都在传颂你的故事呢。什么一日破八阵呐、什么这个洛阳秦二王呢？哎呀，大家传扬的沸沸扬扬，一个个都挑大拇哥，都对你非常羡慕，非常敬重。可是这两天我来到长安之后，这耳朵边就没听到你的声音了，反倒这些人呢，一个个都在那里赞颂太子，都颂扬太子什么平复了河北山东，又怎么颁布什么新法，多么多么英明，多么多么能干。反倒对你的任何声息都没有了，我就纳闷了，为什么朝野之间反差那么大呢？这究竟什么原因呢？我之前呢也多次听说，说太子与秦王两人相争，这已经成为朝中的一个公开秘密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哎，李世民叹了口气，舅舅啊，这事儿说来话长了，这一句话两句话的也说不清楚。不过呢，也不着急，您现在已经入京了，我让无忌慢慢的说给你听，一五一十，详详细细的，保管舅舅您能够听得明白呀。因为今天呢，头一次见面，李世民呢还不愿意那么快的表尽心机呀。长孙无忌明白，接过话头了，是啊，舅舅，这里面呢曲折非常。

等你安顿下来之后，容我慢慢的说给您听。高士廉不傻呀，把头一点，好，今天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因为高士廉呢，发现李世民现在这脸色暗淡，自己提到这个话题之后，李世民刚才满脸春风一下子全没了，变得十分难看，低着头，不知道在那里沉思什么。其实啊，李世民这些天呐，心里就不太好过呀，每一天是翻江倒海，这个滋味难受极了。因为李世民已经体会出来了，看起来父皇对自己已经有了很深的。

自己就想让父皇、让满朝文武、让天底下老百姓都知道，为大唐立下汗马功劳最大的，非我秦王莫属。我功高难赏，你怎么办啊？那我父皇就必定慢慢的得把太子给挤兑下去，然后把我升为太子，这样一来避免我们兄弟之间相争，这是李世民的那么一个小算盘。没想到啊，嗨，这个算盘打错了。妃子有什么意见没有？那最近一段时间，李建成在河北打胜仗了，风光无限，比自己当年从洛阳回来还风光，班师回京。李世民那也是乐乐呵呵的，来到太子面前衷心的称赞太子。但是呢，另外一面，李世民收敛自己的行为，在上朝理政之余足不出府，省得你们猜疑，我在家里头跟这些学士们啊开文章会。不过呢，这些是李世民做的表面文章，其实他内心每天都备受煎熬啊。尤其最近两天，这李世民呢更加恼火。为什么呢？因为这李建成奏请颁布新律令，要推行良法，那推行法得有人手啊，朝中没人手怎么办呢？抽呗，哪地方有富。对自己这位哥哥非常了解呀，知道李建成这个人呢，从小为人是宽简仁厚，大有乃父之风啊。那李世民打小也颇得哥哥李建成的关爱，两个人年龄啊差不多少，所以哥俩一直是非常亲密。可以说在以前，那比起李元吉，李世民和李建成的关系铁，两个人呢在各方面好像都有很多的默契。那就是在李世民出师洛阳前，那李元吉不是在李建成面前说这位二哥坏话吗？那个时候李建成不也是不以为然吗？反倒是出言相劝。但是现在跟几年前不一样了，有了明显变化了。这位大哥呀，好像明白了自己的心思了，开始组织反攻了。虽说李世民从内心里头尊敬这位哥哥，但是在才能和谋略上，李世民呢，哎，深以自傲，始终认为呀，大哥这个人醇厚宽仁，在主动性上就差一点，无论什么行动，永远比自己慢半拍。所以从竞争力上来讲，他竞争不过自己。但是这两年所发生的事儿，让李世民是大出所料啊！这两年李建成啪啪啪干出的这些动作，从形式上的周密长远和手法上的老辣练达上来看，李世民难以相信，这是我大哥的手笔吗？啊，不应该呀！我大哥办不出这事儿，那肯定他背后有高人指点。这高人是谁呀？李世民在脑海当中对东宫、对齐王府那些府署过了很多遍，没有找出来哪个人能够比房玄龄、杜如晦还高呢。哎呀，那到底是何方高人成了哥哥的幕僚呢？韦挺不行，这个韦挺啊是一介武夫，不能成事，粗鲁莽撞，头脑爱发热，想不出这主意啊。王圭就是个书呆子。哎呀，那还有谁呀？哦，听说最近老大很是信任一个人，谁呀？东宫先马，姓魏，叫魏征，魏玄成。这个魏征难道说是那个高人吗？

自己见过魏征几面啊。这个人呢，长得非常的猥琐，好像没有什么真本领啊。要不是他，哎呀，也不是其他人，那我哥哥这几招跟谁学的呀？这几招确实漂亮啊。李世民每每想到这里呀、就感觉到好像有一张无形之手在那里潇洒指挥。没想到这里，李世民就明白自己以前所思所想的太过天真了。看来以后啊，我还得另想他策，另辟蹊径，来引起我父皇对我的注意呀。其实啊，皇上李渊现在呀，对自己的俩儿子李建成、李世民，他一直啊想着怎么方法能够办到一碗水端平。哎，我既不让这个儿子从这太子位上下来，我也不让我那个最有功的儿子吃了亏、受了委屈。这都是我儿子啊，都是我至亲骨肉，最好是俩小子能够和和睦睦、安安稳稳，都为我大唐效力，多好啊！非得争什么这个太子之位呢？他好像老琢磨不透似的。虽然力求一碗水端平，但是每一次遇到大唐朝国内起祸乱的时候，每一次遇到有战事的时候，最先蹦到自己脑海当中的还是二儿子李世民。就说最近几天吧，又出事了。怎么回事呢？毛病啊出在杜伏威和辅公浙身上。这杜伏威、辅公浙投降唐朝之后，这李渊就拜着杜伏威为太子太保，兼淮南道邢台左仆射，镇守溧阳，实际上掌握着旧步兵权。那么李渊为什么这么任命呢？他想啊，把这杜伏威掌兵权的留在长安做人质，从而达到牵制那辅公浙并且分而治之的这个目的。哪想到啊，这杜伏威、辅公浙这两个人呢，各怀其心。杜伏威为了继续遥控指挥，就任命自己的养子杜堪为左将军，任命王雄旦为右将军，谋求掌握兵权，架空那辅公浙。那杜伏威这么一做呢，那当然引起那辅公浙非常不满了。逐渐的，这辅公浙呢就产生了反叛之心呢。为了掩人耳目，他先是到这个山谷里头找了一老道，干嘛去呢？哎，说我呢想学道。其实啊，这用了一个韬晦之计迷惑那王雄旦的。这王雄旦呢，那果然是个笨蛋，还真就被迷惑住了。哎，一个没留神，辅公浙杀了一个回马枪，设下诡计，把这王雄旦就给除了，然后就把王雄旦手上的兵权就给握在自己掌中了。有了枪杆子，这腰杆子就硬，于是这辅公浙就发书江南，就说这个李渊呢把杜伏威给扣押住了，我们应该起兵去杀奔京师，把我们的杜头给救出来。这就等于呀、向着李渊、向着大唐下了战书了。号召这么一出，这辅公浙就在丹阳啊开始招兵买马了，开始大修铠甲了。而不久后，这位啊就在丹阳称帝了，国号为宋，然后把这后陈的宫室给装修装修啊，就作为自己的宫殿了。好家伙，这一下子呀又冒出一皇帝。李渊闻讯是龙颜大怒啊，马上下令把在长安为人质那杜伏威给我锁入狱中。这里头是不是有你的主意啊？杜伏威叫屈啊，没我的事儿啊，这全是辅公浙压下去。不听解释，就把杜伏威是锁入大牢之内。然后李渊又发一道诏书发给赵俊。

0: 郡王李孝恭，岭南道大使李靖，淮州总管黄君翰，齐州总管李世济，马上统兵讨伐府公社。有人说了，说府公社现在了不得，兵势汹汹啊，万一这四路军讨伐不了怎么办？这李渊呢心急，马上又诏令这李世民为江州道行军元帅，让李世民前去是统一指挥，一举剿灭叛军。哎呀，这个诏令啊来到李世民手中是大为兴奋的，当时亲王俩眼倍儿亮，哎呀一蹦多高啊，赶紧的回府干嘛呢？列出随员名单呢，可算又要打仗了，可算又要让我抓兵权了，只要我再打仗再立功，我这边天平呢就有可能再次倾斜呀，赶紧列名单，而且把杜如晦给叫过来干嘛呢？商讨行军大计，咱这一次应该怎么打，咱先打谁后打谁，先打哪后打哪，要从哪地方调粮，要从哪地方调船，要从哪，行了。就这个时候啊，有人来报说，秦邦啊，您呢不必费神了，皇上下旨意了，让您别去了。啊，李世民当时傻了，这刚下了诏书让我作为行军元帅，怎么又变了呢？他不知道啊，原来这李渊呢下了诏书之后一下朝，裴寂和封德仪就跟着李渊进入东暖阁。到这里呀，裴寂看看封德仪，封德仪看看裴寂，这裴寂心里头当然不愿李世民统兵出征了，他是极度反感李世民的，心说话，皇上，刚刚让太子爷打了个胜仗，你为什么这一次不派太子呢？啊，又派那李世民，刚把那李世民军权给拿下，你现在又给虎符，你这不自找麻烦吗？于是裴寂刚一坐定，就赶紧开口了：“陛下，这一次江南为乱，老臣觉得呀，陛下还应该派太子前去剿灭为妥呀。您看看，太子在河北打那一仗，打的贼人是闻之丧胆呀。如果现在太子乘胜而去，到江南一定会事半功倍的。”李渊不傻，李渊早就瞧出了裴寂亲太子远二郎的苗头了，所以呢对裴寂现在的态度我不太在意。裴坚呐，你这个老东西呀，就不要操这么多心了啊！天下有事儿，究竟谁人能平，朕心里头有数。说到这里，李渊微微侧头看了看封德仪，封爱卿，你怎么看这件事啊？封伦封德仪一听愣了一下，啊，稍作片刻的停顿，这才缓缓言道：“回皇上话，臣以为府公社为乱江淮，不足为患，而且皇上调派各路大军，从数量上来说，比那伏贼要多得多呀。那里更有赵郡王和李靖主持大局，老臣想他们一定能够一举剿之。”这封德仪话呀，他没有啊直接回答，哎，你派的李世民对，或者派李世民不对，应该派太子，没有这么回答，避开了这个话题，而是呢客观的评价了当时江淮间的敌我态势，把这个敏感话题给避开了。李渊虽然觉得封德仪言之有理，但是并没有改变他派李世民的初衷。那就在此时，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局势。
1: 这正是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闹剧的远。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近些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曾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

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控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猜，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贺箱，
1: 为网信办主办的极限国334解码新电商网络主题活动西线发车仪式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举办。来自各中省直新闻媒体、新闻网站记者、知名商业网络平台编辑、省内外自媒体达人、各相关单位等50余人参加活动。
2: 活动首先举行了简短而庄重的发车仪式，随后自驾车队鸣笛启程，从向海出发，正式开启334国道新电商主题探访之旅。作为本次活动的西线首发地，我县坐拥优良的生态资源和成熟的电商产业基础，得到举办方和媒体人的高度关注。
3: 自媒体达人南宇鹏：
4: 大家好，我是一名自媒体博主哈。没来之前，我以为这个 G334 就是一条普通的公路，但是真正了解了之后才知道，这条公路呢串起了我们吉林的社会生态、红色旅游以及工业底蕴，还有蓬勃发展的新电商产业。那我们也期待通过这次活动，让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的镜头来了解吉林、走进吉林，并且爱上吉林，给大家一个全新的吉林印象。
2: 据了解，活动由知名 KOL 领衔组建两支自驾游车队，另一支车队从龙井市发车，由东向西行进，共同开启为期5天的国334吉林段沿线采风，将全方位展现吉林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新变化、新成就、新气象。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文章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对新征程上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出明确要求。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勇气、力度推进管党治党，采取一系列开创性和体施治有序，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1: 8月25号，白城军分区杜营村富我县为荣立军功的通渝籍现役军人家属送上立功喜报、荣誉牌匾。
2: 无私奉献、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责任担当。据了解，孙海龙2003年入伍，长期深耕国防科研一线，立足本职，潜心钻研，攻坚克难，多次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牵头完成多项重点科研课题，取得多项优质科研成果，曾荣立三等功。2024年，因其备战打仗实绩突出、履职成效显著，获评备战工作先进个人。立功军人张胜刚2002年入伍，20余年坚守航空装备保障一线，恪尽职守，精益求精，全力筑牢战备飞行安全防线，圆满完成多项重大任务，先后两次荣立三等功，荣获航空机务人员银质奖章。2025年，凭借过硬作风和突出业绩，荣立个人二等功。座谈中，杜迎春指出，一枚枚军功章，既是官兵深耕战位、拼搏奉献的生动见证，也是军属默默坚守、无私付出的真实写照。孙海龙、张胜刚两名通渝籍子弟兵扎根军营，屡创佳绩，是家庭的无上光荣，更是通渝的宝贵骄傲。希望两名立功官兵真心荣誉、砥砺奋进，在强军新征程上接续拼搏，再创佳绩。也希望各位军属保重身心，一如既往坚守后方，当好官兵，坚强后盾，支持亲人安心服役，建功军营，持续为国防和强军事业贡献力量。
0: 8月25号，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书斌、副主席候选人孙有刚带领调研组就推动我县工业高质量发展开展协商调研活动，县委常委、副县长刘洋参加活动。
2: 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易发和大豆公司、昆宇纯益汽车连杆制造公司、天能重工有限公司、上海远景有限公司等企业生产一线，实地查看生产流程、设备运行、产品研发等情况。座谈会上，刘洋通报了全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整体情况，协商座谈人员提出了意见建议。调研组对我县工业经济发展工作给予肯定，同时强调要坚持演练补练、育优主体、优化环境、绿色发展原则，做强清洁能源装备制造、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等产业，补齐产业链协同不够、创新能力不强、人才短缺等短板，要培优壮大市场主体，引导企业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健全政企沟通和诉求处置机制，要严守生态功能定位，严把项目准入关口，走好生态优先的工业发展之路，要充分发挥政协职能作用，深化调研建言，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强化跟踪问效，推动协商意见落地落实，着力促进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为通渝经济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动能。县政协经济委、政府办、工信局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政协常委、委员以及企业代表参加活动。
1: 8月25号，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朱文成带领由部分县人大常委会委员、县人大代表组成的调研组，专题调研我县紧密型县域一共体信息化建设工作，副县长段鹏参加调研。
2: 调研组先后深入县第一医院、詹余镇中心卫生院，实地查看县域医学影像中心、中心药房运行情况，

0: 详细了解医共体信息平台建设、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互认等工作进展，现场听取相关部门关于信息化建设总体规划、平台运行及基层应用成效等情况介绍。座谈会上，段鹏汇报了我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建设工作整体情况。调研组成员围绕加快信息化建设、优化医共体运行提出意见建议。周文成对我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科学统筹项目规划，精准落实资金保障，抓实抓细这项民生工程，保障医共体高效规范运行。要严格对标国家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功能指引，正视当前信息系统互联互通不畅、数据共享应用不充分、专业人才短缺等突出问题，
1: 将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拉破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劳动监察部门。

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

府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渝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哟，你这新兵蛋子，战夜岗忒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踏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偷偷掺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
1: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2: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3: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

0: 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林表示，
1: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4: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尽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3: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5: 对，得力一下，动一下，这
0: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揽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6: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7: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8: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
9: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

0: 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泥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泥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泥使馆正进一步向泥方核实。
1: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泥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泥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泥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泥使馆正进一步向泥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
3: 去，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4: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0: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的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2: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9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9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9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7: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6: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

0: 称，拉特克里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1: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0: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底下。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

0: 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通知，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5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起来，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0: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成果，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谈婚论嫁了吗？为什么先跟你商量呢？
1: 正了，我们是这么考虑，你家不是很富裕，大家都是穷人，所以先跟你商量，让你回家通知你父母一声，我们想见个面，但不是会亲家啊，就见面商量商量，咱也不用找媒人，找什么媒人啊？找媒人还得给他钱，咱们商量好了，找别人代替一下媒人，咱也省点钱，看给我们拿点彩礼，倒不多啊，我没想多要，但是也得有点，我们毕竟嫁姑娘嘛。然后找个地儿，就你爸他们那饭馆就不错，咱摆他点席，席摆个十桌八桌的，然后叫亲戚朋友大家都来，都来之后呢，哎，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行不行？很无奈的打了个嗨声，这个嗨声打的，明白人都知道，谁让孩子喜欢你，哪叫孩子爱上你呢？我没有办法了。原本所有的女孩的家长都有一想法，就给自己家姑娘找一好丈夫，找一个身体好、长得好、条件好的、有钱的。咱们倒回来说，钱多少无所谓，身体得好，长得得好，因为关于下一代，它有一个传承啊，有个 DNA 传承。那下一代，那你找一个球球嘎嘎的，那万一生个孩子是嘎嘎球球的呢？是不是？那你这东西，过去人家说买猪不买圈，就是说婚姻这东西买猪不买圈。你买个猪，你还能买圈吗？本身圈还能买来吗？你看好这猪就行了。其实不是，买猪必须得买圈。首先你要看看老婆丈母娘这人怎么样。你看老丈母娘胖啊、瘦啊、为人呢、处事啊，因为她是你媳妇的第一任教员，她是老师，她怎么教育这孩子？然后她又是 DNA 的创造者，你看她长得胖不胖啊？长形象怎么样啊？脸上有没有横肉啊？你媳妇接下来或者你姑娘、你儿子接下来就是这个形象，所以买猪必须得买圈。人家家很无奈啊，你们家没钱。但你没钱不是理，没钱别娶媳妇儿。可是我们姑娘又看上你了，我没有办法，又想把姑娘嫁出去，姑娘又看上你了，你们家得准备点钱，拿点钱，我给你三天时间，你让你娘来找我，好不好？哎，好，好，就这么着。这狗剩子就出去了，狗剩子出去，现在孩子你回家跟你爹妈说呀，他没有，他试探，回来了。狗儿今天回来了，喝点酒，浑身也累，现在手都有点哆嗦，耍钱这事儿他是不干了，那就是告别了赌坛，再也不赌了。炒菜还成，三口人在吃饭，狗剩子瞅着爹，可怜我爹这么大岁数还干活，我没能耐，还没你呢，就着了一把大火。家里头原先呢有点钱，这跟你好像是吹，自打你长大了就没看见过咱们家有什么钱，可是呢，咱们家原先确实有钱，那些个硬头货呀，就在这火场里烧了。自打那儿开始啊，咱们家就走背点了。他心里有数，自打我把那孩子扔了以后，我就没得过好，我可能是就在这事儿上缺了大德了，天在报应我。所以说呢，我们这日子过得很窘迫，真的是咱们这个家没有什么钱，没这个说的了。现在呢，得说是家无隔夜米，你就别说大吃二喝了，你爹挣这一脚踢不倒这几个小钱，咱这镇子向阳镇哪有大馆子，就那一个小川菜馆，你爹在那儿上灶当厨子能挣多少钱呢？咱这房子是租的，咱自己没房子，得给人房租啊，人家是按年打房租，咱给不起啊，咱就月月给，按月打房租，可是每个月咱都得凑齐了房租啊，否则人撵咱呢，咱得有地儿住啊，咱不能住外边去吧，住路上吧，敞篷这是不行，虽说这个屋小咱们得住，所以啊一部分钱就给了房租了，咱们得吃吧，人吃肉咱们吃菜吃豆腐得能吃得上吧，别人家吃细粮精米白面，咱们家得吃啊，吃点粗茶淡饭，但这个钱也得花，所以咱们家真的没什么。

0: 前儿子，你娶媳妇儿这事儿，我跟你爹不是没商量商量。你说咱们现在卖点啥？没得卖。说有房子卖了，再租个房子给你娶上媳妇儿再说。没得卖呀，房子不是咱的。说家里有点硬通货，把它挑了卖了，也没有啊。所以儿子，别怪爹娘，爹娘没那么大能耐。你呢，能娶上媳妇儿是你的福分和造化，娶不上媳妇儿，爹娘也没办法。把这话就说白了，没钱，这口声心里不得劲儿，但这孩子好，孝顺。这孩子孝顺跟他哥一样，天生就是善良。然后呢，跟他哥在一起，他哥不就是那个楚天赐吗？跟他哥在一起，经常做善事，他很善良。说那行，行，那我不着急，心里不舒服，这事儿就搁这儿了。人家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你家长来见家长，你有没有钱？你说一声。这孩子就没敢跟家长说这事儿，这事儿就搁下了。过去第九天，这张牙又找他，说圣子，你看我爸都急了，你干嘛呀？说给你们家三天时间，让你们家来到我们家说说这门亲事，你怎么不来呀？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不喜欢我？我不是不喜欢你，喜欢你为什么不来呀？我们家这个，他还抹不开，说他们家没钱。你，那好，我跟你说啊，我实话告诉你，明天我们家来人，我三表哥，我姨家孩子，人家有钱，我妈就是骨气重，不乐意他们家，人家看上我了，人要娶我，明天就要过礼。我跟你说，今天晚上最后的机会，你要来，咱们就能成其美事，你就能娶了我。你要不来，我就嫁一有钱人，我就嫁给他。我跟你说，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行，你倒准备啊？没有，没钱怎么准备啊？怎么跟娘说？憋气，我活着干什么？你表哥不来则可，你表哥来我看看。他要是一个善良人，真的长得非常漂亮，我祝福你呀，那就比我强。他要是个坏人，我就阻止这次婚礼，阻止这次婚事。早上起来，早早的暗中盯着，看他表哥。过一会儿一看，真来了。他这三表哥，哎呦，穿的是绫罗绸缎呢，头戴纹身公子巾，上绣鞋。这狗剩子看见了自己亲爱的人张燕的表哥真来了，这小子他绝不是个好人。之前听说他砸窑子，自个儿去看了，在他一怒之下冲出来，站住！干什么呢你？我是干什么的？我知道你，你说是没有一天不在他身旁的，都是一些虚吃。贴合、跟逛、帮横，你看，这形容的非常恰当。虚吃，虚虚乎乎那些人，跟他吃点东西；贴合，贴贴乎乎的能喝点；跟着逛，跟着逛；帮横，他说上句，他说下句，他大声，他大声，就是这么一伙人。一伸手，有一小子就把一把刀递过来了。大爷，给您刀，杀了他，让大爷杀了他。嘿，没想到这位张燕的表哥真拿这刀往上扑，就是一刀奔小伙子狗剩子来了。他哪知道这狗剩子这身体这么好啊？狗剩子抢不进钱，啪，就把这把刀给裸下来了。狗剩子倒不会什么武术，也没有学过什么，只是空手夺刀这点简单的事儿。小伙子十六七，大小伙子正是当年，那还不快吗？叭一伸手就把刀夺过来，哎呀呵，这小子没站住，往前一冲，噗，扎刀上了。因为他平时啊，他净干那些无聊的事儿，这身体很弱，所以他站不住。顺风就能倒了，他啪啪这刀上，狗剩子往怀里一带刀，哭唧他躺这儿死了，所以狗剩子这属于杀人了。可旁边人看着的是他。

他扑上来了，狗剩掐着刀，谁还来？问谁还来？急了，谁来杀谁？来一个杀一个。这时候正赶上他哥哥是他亲哥，他们俩都不知道啊。盲人他那亲哥楚天赐跟柴芳来，柴芳这才把这事说了。天赐一听这种情况，扒拉扒拉人群，闪开闪开闪开。大家一看天赐来了，都闪开，别伤害你们。天赐往前走，天赐一过来啊，这狗剩心就平静下。哥，你别过来！不不不，剩子，剩子听哥话，把刀扔下。剩子，有多大事儿？咱们动刀，不是我动的刀。哥相信你，剩子，你是个好人，你是个好孩子，哥全都相信。但是现在出人命了。听哥话，哥带你去投案自首，咱们跟大人说清楚，说明白。今天这事儿不怨咱们，希望大人笔下超生，给咱们留生存的机会。如若不然，剩子，你要想到你的父母啊，老人养我们一次不容易啊，你的父母都老了，真的你有个三长两短，可叫他们怎么活呀，剩子？人不能自私啊，办什么事儿都得先思而后行，免去后悔。狗剩子听到这儿，嘡啷啷啷啷，把刀扔了，扔掉手中这刀。剩子哭了，我不应该呀，我不应该。剩子别哭，快跟哥走，哥领你去投案自首。那人家是大将军家呀。就这样，柴芳啊，这才套了一挂车。三个人一起，包括张燕也来了，上了车，都稳稳当当的劝这狗剩子。就这样啊，大家到了县衙，到了县衙得说呀，这大方子他心里有玩意儿，心里有数，提前就让人去找他大伯。他大伯是大将军呢，大将军还了得吗？柴如柴的将军，他爸不是柴薪吗？找他叔伯这事儿，要跟他叔说说，这样他们就投了案了。这个事儿投了案了，在县里头就没走。他们这是真得到县里头，到县里就没走，把这案子交到县太老爷那儿，就找了上京城，找他叔柴如。柴如呢，就给写了一个便条。柴如官太大了，对底下一个小县令不就写个便条吗？叫重清伐落，就写这么几个字儿，这就管用了。那么这几天呢，大家就帮着跑吧，帮着跑前跑后。这时候狗剩子的爸妈也来了，一看自己的大儿子在这帮弟弟跑，自个儿心里难受。这么好个孩子，我们当初把他给扔了，他成了弃婴。我今天所遭这些报应都该，我太坏了。从这儿啊，这两口子可就知道了自己遭了报应了。可是看自己大儿子把自己的所有钱拿出来了，那打点呢，得办事儿啊。他们也就把自己钱拿出来，大家一起办事儿吧。那你得看看他吧，看看狗剩子进这监狱，看你势必给狱头得拿点钱呢。你要不给狱头拿钱，那能行吗？你得拿钱。看县太老爷，你也得拿点钱呢，虽说没多有少啊。那就是楚天赐亲自去。天赐看县太老爷，绍兴县县太老爷那时候还不是范太老爷呢，就那范大小还不知道是他的前任，就把这个钱给了一点钱，并且把大将军这条给了。大将军这条拿来，田大人田的老爷一看大将军条，吓一跳，心想这小破孩有这么大实力啊，大将军写个条，那不敢不看重啊。可是那家也花上钱了，被害人家早就送了一份厚礼，别的不要求，就要求把这个杀人者绳之于法，塞到死囚牢内，然后秋后一刀，就要求这个，别的我们不要，什么索赔，我们家有的是钱，他能赔什么？也听说什么人，我叫狗剩，狗剩啊，我来问你

0: 七月十七，
1: 呃，
0: 这楚天赐这人好，诚实，不会撒谎。田大人他虽说是个大人，喜欢钱，他也得公正一些呀。有些事儿他也得秉公论断。再一个，这有大将军的条啊，审完了这个案，他了了的就把这案子结了，最后判的呢流放15年。流放到哪儿呢？边陲漠河，就现在的黑龙江漠河，那是极端天气，非常冷啊。那年头都得5多度，零下，冻也把你冻死了。再说从杭州往那么走，那是边陲呀，给扔那儿了。人家被害家属不干呢，这田大人倒能解释，会办事儿。你看，你要是杀他呢？他一刀之苦，他就死了。我这把他流放到漠河那地方冷，这一路之上越走越冷，冻的啥样，截了肢，剁了胳膊，砍了腿，这都没准儿啊！你可要知道那面很冷很冷啊！再说了，有大将军的条，我怎么也得给大将军面子，就命就给他保住吧。最后这家也没办法，也确实怨自己的儿子，自己儿子平时什么样，那还不知道吗？这事儿就这么了了收场了，了了的收场。可是狗剩子，可就被流放了。他被流放送走那天，这些小朋友，包括他亲哥哥楚天赐，也来看。虽说他是失目人，没有眼睛，但也来送送行吧。送完了行，天赐等人回到家。金老先生不行了，临死的时候啊，他握着楚天赐的手，孩子，爹，孩子，爹很高兴，爹这一生做的最对的事儿就是把你捡回来了，爹没想到你是菩萨心肠啊，你的心肠能这么好，你的心能这么软，所以啊，爹很高兴，爹可能要走了。你不要哭，不要上火，咱们家有多钱，你办多钱的事儿，你留着钱做善事，你喜欢做善事，那爹就成全你去做你的善事，做你的好事。爹的死，这是一个必然，因为我岁数到了，人活百岁终有死，死是迟早的事儿，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我知道你爱爹爹。我们有一定的感情，我们爷两个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了，你也大孩子了，可是呢，你也不要太激动，不要哭，爹，我那能不哭吗？爹呀，是啊，你这么善良个孩子，自己的养父就要撒手人寰，这么大个事儿，他能不哭吗？孩子，爹就怕你哭，这才劝你，孩子，你是个好人。爹相信好人总有好报，肯定你有好报，你就放心吧，孩子，你就踏踏实实，爹教给你这些手艺啊，你也能够吃饭了，孩子。但是我跟你说呀，你肯定娶不上媳妇儿了，爹呀看不错，但是从卦上看呢，你不但有媳妇儿，你还有孩子，还有两儿一女之命。爹就怀疑我这玩意儿准不准了，要按你的现在的条件，你别说你没钱，你就是有钱你也娶不上媳妇儿，因为他能看见呢，他知道自己这义子这脸长什么样，左半边脸全是胎记，这大厚嘴唇子，那干脆还瞎，这怎么能有姑娘嫁给你啊？他哪知道那大方子就看上他了，就喜欢他。所以天赐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做你的好事，做好事也别忘了照顾自己呀，你自己也留点钱，你别回头你也老那天你没人伺候，那到时候你有点钱可以雇一个人，你担心的就是你今后这生活，眼前你在这个家里你能有你自己的生活，你能去煮面，你能去做饭，你能去睡觉，你都摸着能干，因为这小环境打小你就熟悉。可是孩子，人生无常。

完了，谁自己能知道自己今后的路是什么呢？即使是算，他也是算出一半，有一半是我们添加的语言呢。那我们要算得准，我们直接算，把我们算发财了就完了吗？这是一二，我没这个命，我们能算出来。所以听爹话，攒点钱，不要把钱都去做善事，你得量体裁衣，这才行。爹，你放心吧，爹，我知道你的好意了，爹呀，我明白了。那好，孩子，是缘分。说完这个缘分二字，老先生就撒手人寰，魂归天国。天赐很着急呀，哭啊！他这一哭，街坊四邻就都来了，全都来了。大家一看老先生死了，有一部分人是送老金先生，有一部分人是冲着天赐而来。大家忙活帮天赐张罗这棚白事，把这棚白事张罗起来。虽说不能像人有钱人家那么风光，可是该有的都有了。天赐看不着，大方子在旁边跟他讲，咱们这是十六杠，用十六杠大棺材把你爹也是你师父抬走的。现在呢，整个这个咱们这个镇全出动了，镇子里呢所有的人跟你们家有过的跟你好的全来了，都自动自觉的带上了子侄之孝。向阳镇的人很讲究啊，带上了子侄之孝。何为子侄之孝？那披麻戴孝，前边的仪仗啊有100到200人之间，墓地呢是你去选的，你看那块风水好，你爹呢能托生个好的人家，能直接轮回托生，不至于再受苦。你爹这一生也做了不少的善事，有人说他做的唯一最大的善事就是把你捡回来了，你是一个弃婴，他在你身上记了大德了。所以人死是早早晚晚的，只是死后还能幸福。你爹就是死后也能幸福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他把他自己的后事料理得很好，也得说他不修今世修来世，他积了很多的阴德。这方子跟他一解释啊，这天赐心情还好了一点，就这样大大方方的把自己的爹葬了。哎，人死就是这样，死了死了，死了就算拉倒。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空。你别看多么隆重的去把这亡人送入了坟墓，可过些日子大家就淡忘了这些事儿，偶尔能想起来，哎呀，金先生死挺隆重，也是偶尔想起来，大家不能拿这事儿当真儿。那么天赐也回来了，这事儿过了一个阶段，他就发现呢，自己好朋友的爹妈不见了，他不知道这是他亲弟弟，也不知道他是他亲爹亲妈，自己好朋友狗剩子已经被发配了，被发配往前走呢，怎么不见了自己的好朋友的家属，自己的叔叔婶婶呢？他就问方子，剩子的爹妈哪儿去了？方子这才说，他们现在太可怜了，太可怜了，儿子呢被流放，他家的所有积蓄全拿出来了打点这个官吏，那也没够，咱们也给他垫了不少钱，咱们也没打算要回来，房子也住不起了，他现在住露天呢，两口子在那墙犄角。哎呦，这怎么能行啊，快请到我家来。这天赐是好人呢，你先别动啊，房子不是，那我家给个房子不就完了吗？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事是我的事儿，因为我是圣子的好朋友，这是我的事儿，方子跟你没关系。那你看，别说了别说了，这是我的事儿。方子知道他这人犟啊，那就帮忙嘛，帮他把旁边那小沙子给收拾出来，自己的床搬进去，然后家里头所有的家具擦了又擦，擦得很干净，然后把床也都给铺好了，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这回天赐就

来到这老两口子这儿，老两口子萎缩在一起，直哆嗦呀，上火呀，冷啊，就看天赐找了一帮人，也就是向阳镇的有头有脸这些人，这些有头有脸的人都来了。这老两口懵了，我们又犯什么错了？我们儿子都流放了，后悔自己当初做了那些坏事啊，后悔也晚了。再看天赐，是撩衣跪倒，倒头便拜，爹妈在上，孩儿给你磕头了。可把这两口子给吓坏了，是不是儿子知道当初这些事儿了，要找我们报仇啊？这时候镇长这才说话，天赐有意认你们为干爹干妈，你们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嘿呦，他老妈等这句话等了多少年了，就想让自己的儿子管自己叫声妈呀，干妈，叫什么妈都行。老太太哭了，天赐说那既是我的爹妈，就不能在这儿住了，就把两口子给接到自己这房间。这件事儿轰动了向阳镇所有的人，大家都说天赐是真正好人，人家落魄到这种程度，他把这两口子接到家中，不但把自己的房间让出来自己住偏沙子，听说他每一餐都给这两口子做最好最好的吃，自己吃得很次，也感动了大方了。这就是之前发生这些事儿。今天道济和尚带这些人来，这两口子才跪下给道济和尚磕头，才滔滔不绝把之前怎么遗弃的自己亲儿子楚天赐的事儿这一说，说完之后给儿子跪下祈求儿子。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翻开想象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信用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乌鸦道人大败三霄啊，哎，云霄娘娘被南极老寿星给卷走了，穷霄必霄，当时就命丧在路亚道人的剑下。不是龙吗？啊，那两条龙感情那就是两口剑。哎呦，文太师啊昏死过去了。当时文太师呢就不行了，这个仗就不能再打下去了，是只好收兵回来，先得呀把太师救活呀。这个七手八脚的中军帐里边忙作一团呐、啊，就在这时啊，听到滚滚的雷声，

天崩地裂一样。这陈塘大营啊，跟着就是来回之晃。文太师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他问他的弟子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这山摇地动。话还没等问明白呢，太师文仲一看，大帐中有几位天君已经掉泪了，哭了啊。文仲道友不要再问了，方才这几声雷鸣啊，那就是南极仙翁和大法师啊，他们兄弟两个人率姜子牙等在破阵。九曲黄河阵已经化成灰烬了，让南极老寿星把这阵给破了。哎呀，好可怜呐、啊！当时那黄河阵里头，东西南北四方不是还有800精兵了吗？这800精兵全都给被这800精兵啊，全都被打散了。这个雷声响过去之后，那十二大弟子全坐起来了，是如梦方醒啊。他们兄弟互相搀扶了起来，这怎么回事啊？还没等啊，这句话问出口呢，哎呦，文殊广佛天尊看见了，是大师兄来了，怪不得呢，是师兄来解救了我们，帮着我们破了这座大阵。看来南极老寿星和灵宝法师破这座阵也没费什么吹灰之力，还吹什么灰呀、啊？三阵主都完了，用不着那个阵图了，没人在阵里边执掌阵法，什么咒语这些人也不会啊，也用不着那黄河阵阵图了。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大家过来向南极老寿星以及大法师道谢。老寿星一看，哎，怎么直叹气，我这些兄弟们太可怜了，这西岐战事已毕，你们都得回到洞府中是重新修炼，就在黄河镇里头迷糊了这些日子，没搅出怎么样来，可是头上的三花，胸中的武器已经被三霄娘娘给打破了。感情甭管大弟子之中的哪位，哎，你是太乙真人呐、啊、玉鼎真人呐、啊、广法天尊呐、啊、普贤真人，只要是一进人家这个混元金斗，这三花就消掉，破了这个黄河大阵，救出来了十二大弟子。他们这会儿啊高兴了，那成堂大营里受不了了。等着雷声响过去之后，文太师这么一听，什么黄河阵叫南极仙翁给破了，怪不得呢啊，听着这阵阵雷声震耳，原来他用法术破了这黄河阵，这没办法，怎么能说没办法？三霄娘娘不在这儿，这个阵图是人家云霄娘娘的，人家是按阵图摆的阵，现在阵图已经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了，让那蒲团给卷走了，卷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想找也找不着。别说咱没在这个黄河镇里，咱就在里边也得瞪眼看着人家把这阵给破了。因为什么？咱没有降人的咒语呀、啊、你也镇守不住这黄河镇呢、啊、文太师啊大叫了这么一声，他啪一下一抬手

头上的金冠摘下来，干什么？他要一头啊碰死在帐中，以谢道友。这是我太对不起赵公明和三霄娘娘啊，诸位道友为我舍死忘生到这儿来，那么我呢无以答报，我怎么回报啊？这个太师我也不做，有负圣命，那么天子亲自在长亭给我敬酒，知道我远征西岐，希望我早日奏凯，现在看来啊难以奏凯回朝了，我愿意和道友们一同就在这为国尽忠，命染西岐。哎呦，吓得吉利余庆当时跪下了，哥俩痛哭流涕，抱着师傅的腿不撒手。这如果要是一松手，老太师真的要碰死。众天君这么一看，哎，大家都很感动，问道友不必如此啊，你领兵打仗几十年，身为殷酬掌朝的太师，胜败乃兵家常事，这点道理你比我们懂啊，啊你不要过于悲伤，我现在倒有一个办法，不知道文道友啊你同意不同意。太师文仲这么一听，不知列位道兄有何高见呢？我没有面子再向各位问计了啊，我还怎么跟各位请教说怎么破西岐，还不如这么说呢。怎么说呀？咱不用说破西岐了，诸位怎么为我卖命得了？我看一个个呀，哎，休想逃过这厄运，都得呀，哎，命丧在西岐这儿。文太师这话说不出口啊，所以他也不好意思再跟这些天君们请教了。众天君给他出了个主意，出什么主意？为了给文太师找回点面子，也为了给三霄娘娘报仇，这样轻而易举的啊，就让人家把黄河镇给破了，这有点太难为情了。那么怎么找这面子？我们想今夜晚间三更时分，您呢兵分四路围起西岐城，咱们夜晚攻城，您看看怎么样？唉，文太师听到这儿啊，哎，一句话也没说，两腿一软，他就坐那儿了。怎么回事？太师文仲心里头非常难过呀，他听道友们给他出这么一个主意，文仲心想连九曲黄河镇都取不了胜啊，都破不了西岐，那今天晚上去偷营去劫城，这怎么能行呢？那现在姜子牙呀是正在呀，哎，得意忘形的时候，高高兴兴兴高采烈的时候，他能这么大意吗？这西岐城就让咱们去劫去呀，这是无计可施了。文太师知道道友们不知道怎么安慰自己好了，这是给自己下个台阶而已，这就不能说呀，说这事儿不行，简直是一派胡言，那道友太没面子了。那只好呢，太师文仲就答应，答应下来之后，他呀立刻做了一番安排，像不像三分样吧？今天晚上先拉出一个劫寨的架势来，哎，看看这西岐城好不好劫，好劫呢就不妨啊鏖战一场，
来找找这面子，要不好结呢，咱们就赶快收兵啊。文太师悄悄的跟两个弟子说了说，哎，吉利余庆还有他手下那些大将全都听明白了。这些将军们呢也有点挂不住了，怎么这玩意儿也太说不过去了啊。我们老太师领兵打仗以来从来也没有这么窝囊过呀，这仗是怎么打的呀？这是这道西岐这哈简直说那胸膛连一次都没挺起来过，那么八步谱亮连相呢，撇撇嘴瞪瞪眼，亮个份儿叫人西岐姜子牙看看，连这么个时间都没有。可大家想啊，咱们两军交战不是人家姜子牙的对手，您这才去到名山大川去请高仙，落魂大阵叫人家给破了，这赵家兄妹全都死在了成汤大营之前呢。你说怪不得太师上这么大的火呢，谁又不难过呀？啊，今天晚上真要是结成成了功，那就是破除死命也要杀他一个天翻地覆，咱才对得起太师，对得起天子啊。众文武是擦拳魔掌啊。文太师一看，好吧，给道友圆圆这个面子，夜至三更看得兵分四路就朝西岐城这儿杀过来，离着西岐城还有60里路呢。就听四外大呼啦呼大呼，哎呦，炮声连连响起，坏了！太师文忠明白了，怎么人家有准备？哈，当然了。哎呀，就今天晚上文太师这个举动啊，连姜子牙都替他难过了。怎么摆了两座大阵没能取胜，把这个宝岛的高仙全都丧在阵前，文太师啊这个面子是难以收拾啊。看得出来呀，他这是把他那几十万人马全豁出去了，要来夺我的西岐城，那这事儿怎么办呢？姜子牙先跟南极老寿星求教，您看这事儿怎么办？老寿星问子牙呀，贤弟以你之见。子牙一听，哎呀师兄，我不想啊再惊动各位师兄，怎么人家文太师来偷营，如果说我要是再求各位群仙助我一臂之力，那有点太说不过去了，那我这丞相还当不当啊？现在我们是兵对兵将对将，人家文太师摆下了落魂阵和九曲黄河大阵，凭我江上的本领我根本破不了，那是一筹莫展呐、啊！要不是列为道兄前来助我一臂之力，我早已经成为了文仲的阶下囚了。那么现在他可能是啊这个面子太过不去了，也可能文仲要和我一死相拼，那么我们就得呢兵对兵将对将，哎，请呢列位啊道兄回避一下。哎，老寿星这么一听，好吧，贤弟话已至此，我们就不能再客气了，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了。哎，即便是文太师领着全军将校杀到西岐城前，我们也不能啊说是手持宝剑上前去抵挡一番，那有点太过了，我们还不如啊到您帐前听用呢。贤弟

0: 既然这么说，那我等啊就告退，不瞒贤弟你说呀，我要把众家兄弟领到玉虚宫去，干什么去呢？去见金教主，得跟元始天尊回复一番。那么我这些个兄弟们头上的三花全都没了，几千年的道业就这么毁了。 眼看一个个的，就都成了肉体凡胎了，还是继续修炼呢？还是怎么办呢？这得听教主的吩咐。那我们就全都撤了。贤弟，你来呀，抵挡文仲。那么最好让陆牙道人也离开此处。 陆牙这么一听啊，多谢老仙翁您的好心关照，让我呀也退回西昆仑。我明白了，但是我走不了。我要是这么一走，从这个表面上看呢，好像是我退隐了，走了，实际呢我是吓跑了。人家石天君也不能饶过我。 肯定得追杀我一番，把我追到西昆仑去，更麻烦啊！先把他请到城中去，找一个肃静的地方，哎，叫这位仙人休息两日再说。回来一找啊，陆牙道人早没影了，早就走了，已经不知去向。子牙一看，那咱们心思是尽到了，那好。 马上自己就传令了，子牙传下来三支令箭。第一支令给的是哪吒和杨戬，说正东方向归你们抵挡，金吒、木吒在正南，黄天化、雷震子还有龙须虎这些小弟兄在正北，留出一面来。哎，给这个文太师啊。
1: 留一面，他不是四路攻城吗？咱们只挡他三路，如果把三路杀退，那一路也就不战自退了。子牙全都安排完了，天到二更以后，有人来报，文太师兵马杀上来，子牙吩咐一声：“明炮！”呵，炮鼓声震天呐、啊，当时灯笼火把，照天白天一样。 有人禀报太师，姜子牙有准备，早已经派好兵将，各路分兵把守呢。文太师已经不管他，怎么咱这不是杀来了吗？今天晚上，我就要和姜子牙拼一个高低上下。他呀，在玉虚宫学道40年，我呢，在碧游宫学道40年。 到底看看我们两个人的这个道业，到底是谁高一筹？随着这鼓炮声，这场苦战、鏖战，哎呀，杀了个昏天地黑呀！当时文太师就发现了，发现什么？这个杨戬好厉害。 只见他骑着马过来，跟自己走了没几个回合，咔下三尖两刃刀这么一抡，一下把马头砍掉了。前面那马脑袋跑后边去了，马尾巴跑前面来了，把文太师吓了一大跳。就在这一瞬间，只见杨戬一抖手，唰的一下，由兜里掏出一个东西，往半空这么一扔，是条狗。这狗啊，咔嚓一口把太师文仲。 就由得那莫启林去黄河镇，都让人家给破了。这回想跟西岐城姜子牙拼命，夜晚偷袭人家西岐，结果呢，又败了。这么大身份的一位掌朝太师，让狗给咬了。你瞧咬这地方，好嘛，就是脖子连肩胛给撕下一块皮去。 这狗也绝，一般是狗咬腿肚子呀，没听说由上往下咬的。你看， 郝天犬。

哮天犬嘛。谁都知道杨戬养着一条狗，他那狗可不是宠物，那是一条神犬。那么这哮天犬怎么改成昊天犬了呢？因为这条狗啊，它不是一条普普通通狗市买来的那狗啊，是这个甭管是哪国品种吧，怎么昂贵吧，8万8、6万6也赶不上这哮天犬，因为它是玉皇大帝一条看家狗，好嘛，经常看着凌霄宝殿的，你说这狗有多厉害呀、啊？它带翅膀会飞呀、啊，是能大能小。今儿个这文太师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叫这狗一口啊，就给咬下了莫麒麟，可把吉鲤鱼群给吓坏了，那简直是魂飞魄散呐、啊！太师要有点意外，那可怎么得了啊？还打什么仗啊？什么胜啊败呀、啊，都顾不得了，背起太师就跑啊！一个背着老太师，一个拉着莫麒麟，这个惨状啊，落荒而逃啊！那狗呢？这狗挺好，也没追，嗖下子又飞回来了，落到了杨戬的掌中。杨戬想生擒文仲，啊，回去立个头功。你看，我这宝犬啊，把掌朝太师文仲差点咬死在阵前，这还够不上奇功一件呢。自己光顾着这么高兴了，文太师叫人给抢跑了。这一掌直杀到天光大亮，人家西岐城掌得胜骨，呵，回西岐了。哎呦，得的那个东西太多了，什么盔甲呀、武器呀、刀枪啊、战马呀、锣鼓帐篷、刀木器械，你说吧，也不知道拉进西岐多少车去。这一下子，文太师兵败岐山脚下，败出好远来呀！太师文仲叹了一口气，我怎么这个仗越打越不行了呢？自己熟读兵书战策呀，不仅熟读，而且那是著书的人呐，著书立说，这仗应该怎么打，陆战怎么战，水战怎么战，那是久经沙场啊。可今天就怎么打也打不赢了。太师文仲吩咐一声，他吩咐什么呢？你们别尽管顾我呀，这药也抹上了，也包扎了，行了，看看我那些道友们，还有这个损了多少兵将，伤了多少人，统计一下。吉利于庆这么一听啊，站那儿没动地方。太师文仲一看怎么回事，我说的话你们没听见呐？怎么还在我跟前这傻站着呀？这俩一听都要哭了，怎么回事？师父，别提您那些道友了，就那各个天君呐，一个都找不着了，让这场攻城战呢给吓跑了。太师文仲一听，他手捻长髯，沉吟不语，半天没说话。老太师想了想，不至于呀、怎么？那都是深山宝岛的修炼之士啊，各有几千年大道在身，就是这么一仗就能把我这些道友给吓跑喽？绝对不会。文太师不信，吉利一清一看，您不信您自己找找啊，怎么咱们胜也好败也好，横着您得给我们个影儿见呐。

您得起码跟我们打个照面啊，是不是？这现在一个都找不着了。太师听着这个，往寺外学嘛学嘛，哎，他问吉利、定光仙哪儿去了？哎，老太师，哎，我在这儿呢。这帅案底下钻出来了。方才呀、这两位少太师及李玉庆可有点冤枉了那些位天君。那天君不是吓跑了，那么这些位全哪儿去了呢？感情他们秘密啊协议了一番，咱们帮不了文仲文太师的忙，取不了西岐，灭不了江上，咱们一天到晚坐在人家这个盛唐大营里边儿啊，撇着嘴亮着份儿，咱们算干嘛的呀？现在呀，咱们谁也别走，就把那路牙道人找着。一个是把那葫芦得过来，咱给他凿碎了，到底看看他那葫芦里是两条什么龙，能破了金蛟剪。啊，能杀害了两位娘娘，然后呢，咱再把这个路押致死，给赵公明啊以及三小娘娘啊报仇雪恨，也让太师文仲啊认识认识咱们兄弟，不枉人家请咱们一尝。哎，咱别在这会儿瞎惹惹了。说这个路押已经无踪影了。他根本就没在对面的炉棚里，西岐城里也找不着他，他能上哪儿啊？啊？他躲到什么地儿去？咱也得把他找着。说着，你我兄弟真隔的了，咱们白修炼了，跟太师打个招呼有什么用啊？客气一番，文太师挽留咱们几句，咱们走吧。人家这哥几个商商量量全走了，这个事儿啊，这个盛唐大营里就只有一位知道，谁呀？定光仙。定光仙没敢跟文太师说，他都吓懵了。要么能在帅案。

也差点哭了，怎么回事？他这才跟太师说实话。我不瞒您呐，问太师啊，我的老道友，您这亏吃大了。您知道杨戬放出来那条狗是谁家的狗吗？那是怎么一条狗？是一个怎么来历的狗啊？大伙儿都差点让他给气乐了。怎么，这狗费这么大劲干嘛呀？啊，咬牙嘎子说了半天，那什么意思？这条什么狗啊？太师一听，对呀，我正想要问问，这狗怎么就半悬空下来了？啊，这单咬我。太师用手一比划，没法说，怎么哪有狗咬脖梗子的？你说这叫什么呀？查尔丁光先这才告诉他：“老太师，您别着急了，那是昊天犬呐，是玉皇大帝的狗啊，我不能在这儿耽搁了。玉皇大帝他们人家为找这条狗啊，下了很大的功夫，也没找着这条狗，没想到在这儿呢。”让我给看看正着，这吉利呀，爱刨根问底儿。他问定光仙：“您跟他这么熟识啊？这么熟识，您怎么不跟他打个招呼？”“对呀，您也是，来自凌霄宝殿呢。您应该呀，跟这哮天犬招呼一声啊。”嗨，查尔定光仙心里说：“你们知道什么呀？”怎么？我怕他，他在这凌霄宝殿一犯性，咬得我满是乱蹦啊！他专门欺负我。这小白兔啊，感情惹不起这条狗，所以今儿吓得脸都黄了。他跟文太师请个假，干什么呀？我要回天庭一趟，我得把这事儿告诉大帝一声，哎，让他老人家呀。甭管派谁，太白金星也好，谁也好，把这狗牵回去，别在这会儿啊，这给杨戬他们助威了。你看，大家听的这会儿挺感动，长耳丁光仙还真卖力气，为这事儿跑回来就完了。我要知道他在这儿啊，哼，八抬大轿抬我也不来啊，申公豹，你爱谁谁，怎么，你就再怎么。跟我的跟前动说辞，我也不上你这当。吉利于青想不到那儿，文太师让这山河闹得坐卧不安，也没多想。即使这样能回凌霄宝殿，哎呀，禀奏玉皇大帝，大伙儿就对这个定光仙非常崇敬啊，这还了得，能跟玉皇爷说上话去，这可太不简单了。玉皇大帝厉害，好嘛，那还了得，掌管天庭啊，执掌凌霄宝殿，那是一位顶级的人物了。这玉皇大帝啊，什么时候才有的玉皇大帝？据书上记载呀，这个在唐朝以前没有玉皇之说。哎，唐朝以后，才这个出现了这么一位玉皇大帝。怎么出现的呢？因为唐朝的皇帝不是姓李吗？正因为李家做了皇帝，那么也不是怎么七拐八拐的这么一攀亲呐，就跟太上老君，攀上关系了。可太上老君了不起呀！哎，从太上老君这哈儿，那么越造越玄乎，慢慢就造出一个玉皇来。为什么叫玉皇呢？这玉了不得呀！玉，那是这个美玉无瑕，最洁白、最纯净、最坚固，脸特结实，美玉嘛，所以叫玉帝。玉帝就代表永远的意思。玉皇大帝，意思就是终。

身为一位天帝，皇帝啊，就像这终身教授似的，那都差不多。所以这个玉皇就特厉害，哎，从唐朝到了宋朝，这玉皇大帝呀、啊，哎，就越来威望就越高了，也几乎是神乎其神了。哎，再跟这个王母娘娘一结婚，这就各分府设摆香案，啊，焚香相送。 送这位定国仙，长耳定国仙一听，哎呀，啊，大阵都摆了，都不好使啊！自己呀、啊，咬着牙，发着很强大的精神，写了一份表彰，想表奏朝廷，也就不必隐瞒了，把自己在这会儿几次吃败仗的事儿都写在这表彰里了，还没等啊。 把这表送出去呢，吉利跑进来禀报，外面有三山关总兵邓九公，带着他的爱女邓婵玉，率领10万大军来助太师。哎呦，太师闻讯这么一听，啊，这邓九公。 怎么知道老夫在这儿吃了败仗？他怎么前来助我呢？说是邓九公是奉旨前来。哎，感情啊，文太师在西岐，屡吃败仗，纣王那儿都知道了，所以把邓氏妇女给派来。文太师，那他可最了解邓九公。 这是他手下的一员外将，自己挺打的精神，披着衣服坐起来了，说了一声请，吉利于庆由打外边把邓九公给请进来。邓九公上前插手施礼，见过太师。哎呀，就公元帅不看则已，这一看呐、啊，暗自打个冷战，怎么了？几乎半年前来。 邓九公叫女儿邓婵玉过来见过太师，问太师让他们父女落座，马上召集文武来打仗，见过九公元帅，说你来的正好，我呀在这儿和战事不利，屡吃败仗，不管什么原因吧，虽然啊说是这个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但是。 老夫这仗打得特别窝囊，哎，文太师就把这经过呀，简简单单的，哎，得跟这个邓九公说一声。那当然的，地儿情况啊，哎，太师的话还没说完，这时就听在帐口外边有人冷笑，嗯，太师闻讯一愣，这什么人呢？ 好嘛，太师闻讯在讲话，有人敢咆哮，咆哮打仗，这还了得？虽然不是说哇呀怪叫，啊，顿足捶胸那番咆哮，但是冷笑也不行啊，嘻嘻哈哈的，这什么人呢？中军官，赶快过来禀报，启禀太师。 是九宫元帅帐前的一员部将，啊、哦！太师一听，这是九宫元帅的部将，有什么好笑的呀？啊！让他进帐来。随着这一声令下，啪啦！帐帘这么一挑，打外边进来一位，这位进来往这儿一站呢、啊。 文太师手下的文武战将，有几位差点乐趴下。怎么回事？哎呦，暗自纳闷，这九宫元帅帐前怎么有这么一员战将啊？看这位身高不足4尺，长得有点横宽，哎，没脖子。 姐两个肩膀正中间，好像愣挤出个脑袋来。嗯、啊，

这形象可有点太惨了。他生的是抹子眉、三角眼、狮子鼻、翻鼻孔、大嘴叉、两耳往前扇风，有短短的鸭耳毫毛，身上穿了一件大红袍，这红袍是又肥又长，迈不开腿，踢了秃噜的。他有办法，他腰里头系了一根鹿筋绦，他把这袍前面抓一把，后边抓一把，左边一把，右边一把，脚底下这回利索了，上边跟莲蓬一样。谁看这模样不乐呀？他们哪里知道此位感情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文太师和大帅邓九公正在议论这个军情大事呢，忽然间有人在帐口那儿讥笑。太师很生气，一问才知道是邓九公帐前一将。太师心想，这员武将太没有礼貌了，这怎么回事呢？把他叫进来。这位一进帐，好，打帐里头人呐全乐了，没看见过这模样的人。这位长得的形象也特殊，特别他穿的这件红袍，踢了秃噜的，哎，他腰里系了一根鹿筋绦啊，哎，他怕这个走路啊行动不方便，为脚底下利索，他就把这袍子拽，全拽上边来了，哎，脚底下利索了，这上边好跟个大莲蓬似的。他要是高身领还凑合，还不显。你说这多怪呀、啊，这人呢，这一打扮也怪。宝蓝色的中衣，脚下一双豹皮短靴，在左肋下顺着一条冰铁棒，感情那是他的兵器。头上高挽牛心发卷，哎，就在这发卷上罩了一块蓝绸子，弄这簪子把这头这么一别，说他出家不出家，是在家不在家呀，就这么一位。大家觉得这个人太可乐了，另外呢，大家又觉得奇怪，奇怪什么？三山关总兵大帅邓九公，那可是纣王天子驾前的名将啊，这邓氏妇女可相当厉害呀、啊、一个人曾经退过200镇诸侯，就他单刀匹马带着他女儿，就把200镇诸侯给杀败了，这些200镇诸侯就进不了三山关，就这么厉害啊？不厉害能往这儿派吗？可奇怪，帐前怎么有这么一员将？哎，本来大伙瞅着这位这形象够可乐的，有人仔细这么一打量啊，哎，更受不了了。怎么了？这位这狮子鼻、塌鼻梁、翻鼻孔不是吗？感情他一个鼻孔，嗨，大伙儿一瞧，心说这呼吸不别扭啊，这位倒搅不出来。他往帅案前一站，给文太师啊打了个稽首，更可气了。怎么，你既然是帐前一将，见了太师文仲，那得插手躬身呐、啊？这什么礼节这是？啊，我不是出家人。文仲看了一眼邓九公，邓九公就明白了，这不用太师问了，看他这一眼什么意思，你在哪儿淘混这么一员将来啊？就让他在你的这三山关这会儿冒充武将啊，这恐怕太可怜了吧。邓九公赶忙站起了施礼，启禀太师，这是
末将啊，在半路上遇到的这位投军人，他不是我手下战将，是投军来的，我不好呢不收留。哦，文太师点了点头啊，问他你叫什么名字。这位响亮回答，你别看在这大帐里太师文仲啊，虽然说吃了几次败仗，但是那威风不减呐、啊。大帐里头，那刀斧手、捆绑手、捧印官的，一个个的往那一站，都精神百倍。但是这位呢，还真见过世面，就没被帐里头啊，这些个文武众将，给喝倒。话又说回来了。他要是有半点惧怕的意思，他也不能在帐口那儿笑了。现在太师文仲问他，你姓什么叫什么，下话不用说了，你从哪儿来啊，为什么投军。这位一听，太师您不必多问了啊，弟子不才，我叫土行素，是3岁上山，5岁学艺，跟随老恩师学道也，请恕过我，弟子不言师号，我就不用向太师您介绍我老师是谁了。现在啊，我学道已成，奉命下山，让我辅佐真主，那么经高人指点，那真主就是当今万岁纣王天子啊。这位也够可以的了，怎么他说这真龙天子啊感情是纣王，哎，那是一位有德之君。文太师听到这会儿挺高兴，他当然爱听，那当然，他是商朝的掌朝太师啊。哦，是哪家高仙指点的你投军呢？啊，就是那大仙申公豹。呵，帐里边以吉利余庆为首的有几员战将暗自挑起大指，什么意思？称赞申公豹。这位申公豹大仙太够意思了，可惜我们见不着啊，见着我们得好好跟他敬呼敬呼。怎么，简直他为我们老太师这力出大了。哎，只要到这会儿来协助太师破西岐的，哎，几乎是85%以上都是申公豹给请来的，就包括眼前这位啊。温太师点了点头，既然是申道友让你来从军，那么我要问问你，你有何惊人之意？你有什么本领？还没容土行孙回答呢，邓九郭站起来保全兵守太师啊，此人呐、啊、本领出众，与众不同，是我邓九公啊自学艺以来，就是我领兵打仗那天起直到今日，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高人，他的本事太大了。你瞧当时这几句话说的，这大帐里边是鸦雀无声，好多人你瞅着我，我看着你，最后呢目光全都集中到邓九公这儿来了，要听这邓大帅介绍介绍，这位土将军到底有什么惊人意啊？就他这模样还有千丈来，有何指令？你把我叫进来要干嘛呀？嘿，我太师一听这倒好啊，我还没等问他，他倒问起我来了，把你叫进来干嘛？方才我听

0: 听你在帐口外冷笑了一声，是你笑的吗？
1: 不错，
0: 就是我笑的。你为何发笑？我在和邓九公元帅商议军情，也就是说，我向他介绍介绍我在西岐吃的这几次败仗。西岐江上是很了得的一个人物，这有什么好笑的？涂兴孙一听，太师，正因为您这几句话，哎，才引起不才我发笑。小小西岐城不过弹丸之地，武王姬发乃皇牙孺子啊，他手下的那个丞相根本呐、就没人承认他那丞相是非法的。怎么回事？谁选他的当丞相啊？纣王天子封他了吗？他自封为西岐的首相。哎，不是就那钓鱼翁吗？我要叫他一声钓鱼郎啊，因为他已经七八十岁了，所以我好像是抬举他，他不够那狼，他是个翁。我听说他在渭水垂钓，钓了好几年，连一条鱼他都没钓上来。因为什么？人家跟我说过，介绍过他，说他那钩是直的。那从马年钓到猴年，也钓不上条鱼来，他鱼上不了钩啊。就这么一个主，你瞧他那徒弟，是砍柴的。这武王姬发呀，我为什么说他黄牙孺子是个小孩子呢？他没有什么经验阅历，也没什么学识，他把渔樵耕读全弄他那儿去了，能成什么大事啊？就这么几个人，还至于让太师您煞费苦心商量研究啊？有什么好研究的？我吃饱了喝足了之后，我就到西岐城里头走这么一趟，就像吃完饭没事散散步溜一弯一样，我就把姜子牙和武王姬发的头给您提来了，这不就完了吗？哎呦，这几句话说的，把这大帐里头的所有文武，包括太师文仲，都给说傻了。大家就这么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这土行孙，心说这人有这本事吗？他是不是在说胡话呀？真有人想过来呀，摸摸土行孙的脑门子，怎么回事？热不热呀？是不是有点发烧啊？还是怎么着？土行孙看出来了，老太师，您觉得末将我这番话说的是不是有点漫无边际啊？有点大话狂言呢？嗨，我说的一点都不狂，我半点都没有欺哄太师你。别看您呐，请来了三仙岛的名仙啊，又请来了多少这个炼气士，拜过什么落魂阵、九曲黄河阵，又记过什么宝物等等，我都啊没往心里去，我也不理会这些事，因为人家是高仙，人家办的事儿也高，做的事儿也大，和末将不同，我也没别的本事。我跟您说这番话是真的，绝不敢欺骗太师您。您要不信，今晚三更以前，我就把姬发和姜子牙手机给您提进大帐，您看行不行？太师文仲把伤疼也忘了，狗咬的那伤啊，他现在忘了疼了。老太师站起来了，哎呀，土儿啊，也就是说，姐太师领兵出征来到西岐，就没得烟抽，哎，一个胜仗也没打，所谓那些胜仗也不怎么样，哎，连吃败仗，有点叫人稀奇呀、给战怕了。让我这几句话这么一说，太师特意的兴奋了。

才说出这番话来。我怎么有这个资格？我怎么有这个胆量？即便您把那太师宝座让给我，我也不敢坐。因为什么？我这一不压众，貌不惊人。即便我坐在这位置上，也没人扶我。我也不想当那么大的官，那太累。我就做普通一将就行了。我有一点小心愿，就只求太师您呢能答应，您能够成全我呀，帮我这个忙。太师一听，太好办了，你说吧，你有什么心愿，你都可以跟我讲。这个说的这儿，土行孙呐、看了看邓九公元帅身后站立的那位女将邓婵玉，他把要说的话又咽回去，没好意思说出口。太师文仲也没明白，你倒是说呀，我这问你呢。哎呀，老太师，您别问了，末将不好开口啊。你有话直说。老夫这个人就喜欢直来直去，你就有话就讲，不要跟我转弯子绕圈子，你说吧，怎么回事吧。土行孙听着扑通一下跪下了，跪倒帅案前，我跟太师只要求一件事，我要是杀了姜子牙和姬发，您能早日奏凯还朝，我不图啊这个封官，也不图发财，只求太师做主，把九姑元帅的爱女邓婵玉许配于我。他把心里话说出来，哎呦，这下把这邓婵玉女将给羞的呀，几乎没有容身之地了。你说这大帐中站着这么些人，尤其是那个年代，这玩意儿当面提亲，这指名点姓，这谁受得了啊？这个邓婵玉当时气得满脸通红啊，咯嘣这么一声苍啷，把宝剑拉出来了。他要把土行孙斩喽。文太师一看，慢来慢来，邓九公赶忙把剑夺过来了，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女儿心说，你这怎么回事啊？你是大将之女呀，虎女呀，你这太师礼了，当着老太师就敢抽剑在手，这太不像话了。任凭他怎么说呗，就是任凭他怎么说，他信口开河呀，你不答应不是就完了吗？这也不至于拼命啊，这个。好多人过，怎么回事？那意思您可别答应啊。我女儿啊已经说了，就是宁可跳了河也不嫁给土行孙呐。这土行孙呐，自从投军到我的帐下，一进门他就把他这想法说了，说他为什么要到三山关来投我，就是为我女儿来的。这好，实话实说，你这多可乐啊，这个这人是不是脑袋里缺根弦儿，还怎么回事，那就不知道了。我当时想把他赶走啊，但是他在我跟前呢练了这么一招，我被他的本领啊给震慑住了，我就把他给挽留下来了，没让他走。太师您不是想看看他的武艺吗？那么现在呢，土行孙把话也说明白了，您也听清楚了。后边这几句话说的不太这个不太头听，所谓头听怎么回事呢，就是不到位，说的有点离题。说是自己要立了功之后，也不图这个官，也不图钱，只要是邓九公把女儿许配给他就行了，就这么一个心愿，这是胡说八道呢。咱不提这档子事了，您先看看他的武艺吧。好吧，太师文仲一看，那些话咱们待会儿再说，好不好？回头再议。土将军，你到底有什么本领？老夫想，我有什么惊人意，能把三山关大帅邓九公

给镇住。就走，这人就没了。哎呀，文太师两腿这么一软呐、就坐在那儿了。这时啊，就听身后有人说话：“太师，我献丑了。”哟，土行孙在文仲文太师身后边那站着呢，可了不得了。这当时这个大帐里头，哎呀，这议论纷纷呐、你一言我一语，这什么声音呢？一人说话众人听嘛，众人说话乱嗡嗡啊，就好家伙，就乱了。文太师一看，别吵了，别吵了，当时摆摆手。随后老太师看了看邓九公，哎呀，九公将军，难得你手下有这样的能人呐，可不得了。李克把土行孙请来上座，哎，备酒，这款待，想把邓婵玉小姐请过来一块吃，被邓婵玉给谢绝了。怎么，这邓小姐呀，不愿意见这土行孙，觉得他这个人没什么修养，这素质太差，哎，满嘴胡说八道，这个三句话呀，惊吓哎，邓婵玉和这个土行孙这婚事啊能够成就，把土行孙给乐懵了。哎呀，高兴的他端起酒杯滋喽滋喽干了三杯。这土行孙也有点失态，怎么回事？你不看看这是在哪儿啊？啊，在掌朝太师的面前就蹭蹭的就这么喝啊。他呀兴致勃勃，顾不得这些了。文太师还亲自给他满酒，把这土行孙给烧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当时许愿了，您等着，今儿晚上我就到西岐城里溜一弯，哎，姜子牙也好啊，王其发也好，我把头给您提来，您一看就行了，然后把他们手机悬挂高开。那要是我连去几趟，就把他们西岐城里头这些头头脑脑的就都给收拾了，完了您就奏凯还朝了。文太师一听，大老夫可真是求之不得呀，此乃国主之鸿福也，也是老夫之幸啊。文太师啊，这病好了有一半。这个土行孙这么说的也这么做的，当天晚上他就溜达了走了啊。还是那样，啪一下两肩一晃，这人就没了。他哪儿去了？地里边去了。感情他会地遁呐、这可真是奇迹绝技呀、也不知道土行孙从哪儿学来的这个过人的本领。你说这可太了不起了，怎么谁能想到这人从地里边出来啊，两肩一晃又钻到地里边去啊。如果说他真的要到西岐去行刺，那不是手到擒来吗？这土行孙呐、放下铁棒带着一把单刀，他就奔着西岐城来。来到西岐城这儿，土行孙懵了，怎么回事呢？他这么一琢磨，这姜子牙跟这个姬发我不认识啊，谁叫姜子牙呀？听说是一个打渔翁，岁数反正是不小了，那我也得仔细问问呢、我得把这个人给认准确了，是不是？虽然我讨得太师喜欢啊，让邓九公元帅高兴，但是也不能乱开杀戒呀、一无冤二无仇无端的，我瞅着他就像姜子牙，就把人给切了，这有点说不过去。不管怎么说，我也是道门中人呐、

土行孙在城里呀，大瞪着俩眼睛转了半宿啊，东西南北他也不认识，他也分辨不出来哪是帅府啊，哪是王宫。土行孙有点急了，他从地里头溜达出来，找了一清静地方往这一坐，合计了半天，我也不能就这样两手空空回去，那太师文仲会怎么看我呀？哦，你净说点子大话呀，胡吹胡。到了西岐城，什么事儿也没办，就溜达回来了，这太泄气了。哎呀，那么这个武王姬发跟这个姜子牙他们这样身份的人能住哪儿呢？哎，土行孙想起来了，甭问呢，哪儿宽敞他们住哪儿，哪儿房子漂亮他们住哪儿。嗯，那么武王姬发肯定啊，他得住在王宫里呀。嗯，那个地方绝对是与众不同。对，我上那地方学嘛学嘛去吧。他两肩一晃，又跑地底下去了。找来找去，还真让他给找着了。他正在地底下那儿溜达呢，突然间他就听上边有人说话：“啊，千岁，您从这边走啊。”千岁，土行孙仰脸这么一看，哎呦！只见前呼后拥好多人呢、啊，他不认识，那都是些宫娥才女。哎，有两个呀，内使臣搀着一个人，这人晃晃荡荡，也不知道是有病了还是喝多了，周围的人都管他叫千岁。土行孙一听，我来着了，甭问，这就是姬发呀。这土行孙呐、啊，就跟过来。这时候天都快交四鼓了，土行孙有点着急了。他着什么急？这天要是大亮起来，我再行刺就不方便了，是不是？他一直啊跟着这千岁，好不容易盼着这千岁啊上床休息了，他手下的人也都撤出去了，都退走了。嘿，土行孙由打这地里钻上来，他把这帐子帘这么一撩，看了一看，哦，你就是武王姬发呀？那我来着了，对不起呀。按说我可不应该杀害你，但是我为了讨好太师文仲啊，以后啊让他好给我美言几句，我好和这个邓婵玉小姐结亲，为这个那我就不客气了。他手起刀落，把这位给杀了，提着头回来了。等他回到城堂大营，正好天交五谷啊，他来到大帐，太师文仲刚刚起床，只要走着看，哟呵，土将军，你回来了啊！哎，启禀太师，我回来了。你到西岐城去了吗？嗨，不难去了。您看，我把手机提来了，这就是那反王姬发呀。太师文仲有百子，文王这一百个儿子，他不是个人个都认识，但是呢，有几十位他都能叫上名来，不仅认识还能叫出名字。他一看，哎呀，土将就在地里边听人家说呀，说这千岁千岁的，我一想这肯定这是姬发，我就把他给杀了。哎呀，这不怪土将军。找几个能工巧匠，会影会图的，就是会画的，画两张啊这个姬发和姜子牙的像，让这个土行孙看看，土将军能把这个形象记住，再去行刺

0: 也不迟嘛，现在太师文仲啊，也顾不得那身份了。怎么，你统兵来打人家西岐，来征服西岐呀？这得是，明枪明刀啊！一番苦战取胜，这还能说得出讲得出？这按下毒手，暗算无常，这。 和您这掌朝太师，这个职位身份太不相称，不相称的啊！但是太师文仲顾不得这些了，不管怎么地，盼着是早日奏凯。哎，他劝笃行尊先休息休息。哎，等这个影像画好之后啊，你看看再去。这会儿啊，大营里头，就这会儿啊，是成堂大营里。 哎，倒是挺热闹，哎，大家都对这个土行孙呐，敬畏几分，只觉得这人太厉害。看他这个举止行动这个本领啊，马上，哎，就可以平定西岐，我们就要奏凯还朝了。所以大伙儿都很激动。这西岐城里可乱套了，怎么了？九千岁被刺。
1: 啊，睡了一夜觉的功夫，这头没了，不翼而飞，手机不翼而飞，让谁给刺了？刺客是谁？一概不知道啊！哎呦，这可不得了啊！杨戬呢？众家小弟兄就提醒江丞相，让江丞相，您推算一卦，用金钱刻呀，您算算。
0: 这九千岁，金叔松被谁给杀了？姜子牙焚香算卦呀，这通算呢，算的子牙呀一个劲儿直摇头。怎么回事呢？说这个刺客太奇怪了，不知道这个刺客是什么人，也辨别不出来，也算不出来呀。 他的这个身份，只算出来什么呀？这刺客来自于地下，从地底下来的。大伙儿说一听，都吃了一惊啊！这可不得了，怎么这从地底下溜达上来？你怎么能发现他？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到西岐城啊？ 又知道他什么时候从地底下溜达上来呀、啊？这可要麻烦。哎呦，甭问了，怎么也不用请丞相再次推算了，刺客一定是来自成堂大营，那咱们得多加小心呐、啊。大家一听啊，杨戬说的太对了，确实得格外小心。怎么个小心法子呀？
1: 咱们得想个主意啊，想个对策呀、啊，提防着点这刺客呀、啊。大家这么一分析，全都弄明白了。明白什么了？说明这刺客呀、啊，哎，不认识我家丞相和武王千岁。要是认识这事儿还麻烦了。哎，做了一番精心的安排。每天，只要是天一黑。 一掌灯的时候，哎，你们就必须如此这般，就照着我说的去安排。大家谁也不敢违令啊，知道杨戬这是受丞相的委派，为了这西岐城的安全，啊，为了武王千岁和丞相的安全，那非得这么安排不可了，哎。 第二天的晚上，这土行孙又来了。今天晚上他可憋足了劲了。他憋的什么劲儿？我呀，哪儿也不去了。我认识这个王公了。哎，不是杀错了一个吗？我还上那儿去溜达溜达。这武王就算让我碰上，他就算完了，碰不上也没关系。 土行孙也跟文仲文太师说明白了，老太师您别着急，大不了我就每天晚上去溜达一趟，顺便呢 也甭管他是哪个殿下。

哪个千岁，他要是不升国，那就说明他命里该当，命里该着，我就把他收拾了就算了。文王不用白死吗？哎，我用他3月2月时间，也就把他们收拾差不多了。我勤去着点，时间一长，我还能不认识这姬发和姜子牙？何况，哎，这儿还有2张影像啊！哎，这图都绘出来了，我就照着这个图的这模样找去呗。土行孙大大方方的溜达到西岐城里来。今天晚上土行孙进来，这么一看呢，把他吓了一跳。怎么回事？这上面怎么这么亮啊？他举目抬头这么一看呢，不看则已，这一看把土行孙给吓着了。怎么了？感情土行孙呐，练的这个技艺，那可真够绝的呀！他在地里头，他往上这么一看，看什么都清清楚楚，哎，看得特别清楚，哎。那么上面看他那可看不见，那他在地底下猫着呢，那怎么能看得见他呀？这土行孙觉得奇怪什么呀？哎，不对劲儿啊！哎呦，感觉这王宫里边有防备。突然间，他就听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只见一个漂亮的童儿，头上挽着双抓髻，前发齐眉，后发盖横啊，眉清目秀，齿不唇红，身着大红袍，脚下蹬着风火轮，手里头提着那枪，那枪尖啪啪啪啪啪啪啪，直往外冒火星。涂行孙看着有点眼晕，那还不算，这人蹬着这俩轱辘就围着这王宫转悠，哪儿也不看，两个眼睛啊瞪得一边大，就往下边瞅，就盯着地皮，后边还有两位呢，他不认识金吒木吒哪吒。涂行孙一想，我别上去了，怎么我这一上去一露面，啪这一下，他非使那冒火星子那枪扎我不可。他再仔细一看呢，感觉还有好多武士呢，这些武士们一个个弓上前刀出鞘，是手里头提着弓，弓上搭着箭，都瞪着眼睛瞅着这地皮，哪有一点动静，那开弓就放箭呢。哎呀，涂行孙有点傻了，这可不好办，这不能露面啊，我要从地底下往上这么一溜达，刚一露头，啪，乱箭齐发，那可就麻烦了。我上别处溜达溜达吧。他误头误撞，撞在相府来了。他不知道是相府，这院子也不小。当他来这儿这么一看，哎，这地方倒行，好像啊，没有方才那个王宫那儿那么紧张，那气氛那么可怕。土行孙两肩一晃，他往地上边这么一溜达，刚钻出个脑袋来，就听汪啷这么一声，可把他吓着了。他回头一看，一条狗张着血盆大口就奔他来了。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心肌，
1: 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0: 来从客机到军机，技术水准实际都是在下降的。即便如此，美国政府还是要给他合同养着他。那么这既是为了维持两强竞争的格局，避免洛马公司一家独大，同时也少不了游说集团的幕后操作。看来美国军工产业江湖除了打打杀杀，更多的是人情世故。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伊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录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录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0: 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
2: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四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3: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那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5: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85普法期间

0: 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1: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0: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1: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3: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3: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4: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3: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5: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6: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2: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7: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2: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6: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2: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8: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2: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9: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9: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0: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11: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12: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凝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0: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个沙能埋的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2: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0: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2: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3: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哦，那是当时是我父辈栽的。
12: 最早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14: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12: 今天的磴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0%多。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

0: 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极限国334解码新内伤网络主题活动西线发车仪式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举办。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8月26号，由吉林省委网信办主办的极限国334解码新电商网络主题活动西线发车仪式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举办。来自各中省直新闻媒体、新闻网站记者、知名商业网络平台编辑、省内外自媒体达人、各相关单位等50余人参加活动。
1: 活动首先举行了简短而庄重的发车仪式，随后自驾车队鸣笛启程，从向海出发，正式开启334国道新电商主题探访之旅。作为本次活动的西线首发地，我县坐拥优良的生态资源和成熟的电商产业基础，得到举办方和媒体人的高度关注。
2: 自媒体达人南宇鹏：
4: 大家好，我是一名自媒体博主哈。没来之前，我以为这个 G334 就是一条普通的公路，但是真正了解了之后才知道，这条公路呢串起了我们吉林的社会生态、红色旅游以及工业底蕴，还有蓬勃发展的新电商产业。那我们也期待通过这次活动，让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的镜头来了解吉林、走进吉林，并且爱上吉林，给大家一个全新的吉林印象。
1: 据了解，活动由知名 KOL 领衔组建两支自驾游车队，另一支车队从龙井市发车，由东向西行进，共同开启为期5天的国334吉林段沿线采风，将全方位展现吉林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新变化、新成就、新气象。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文章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对新征程上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出明确要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勇气、力度推进管党治党，采取一系列开创性和突破性的重大举措，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驱科，重点治乱，杀住了一些长期没有杀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2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吏治有体，施治有序。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3: 8月25号，白城军分区杜营村富我县为荣立军功的通渝籍现役军人家属送上立功喜报、荣誉牌匾和慰问金，入户开展走访慰问， 切实把尊崇荣光送到军属家中，把部队关怀送到群众心里。县委副书记韩伯奇、县人武部部长李世博参加活动。杜迎春先后前往新华镇、詹余镇走访慰问立功军人孙海龙、张胜刚家属，每到一户均举行简洁庄重的送喜报仪式，为军属佩戴光荣绶带，颁发荣誉牌匾，送上喜报和慰问金，充分肯定两名官兵扎根军营、矢志强军、建功岗位的过硬实际，衷心感谢广大家属默默坚守、无私奉献、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责任担当。据了解，孙海龙2003年入伍，长期深耕国防科研一线，立足本职，潜心钻研，攻坚克难，多次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牵头完成多项重点科研课题，取得多项优质科研成果，曾荣立三等功。2024年，因其备战打仗实际突出、履职成效显著，获评备战工作先进个人。立功军人张胜刚2002年入伍，20余年坚守航空装备保障一线，恪尽职守，精益求精，全力筑牢战备飞行安全防线，圆满完成多项重大任务，先后两次荣立三等功，荣获航空机务人员银质奖章。2025年，凭借过硬作风和突出业绩，荣立个人二等功。座谈中，杜迎春指出，一枚枚军功章，既是官兵深耕战位、拼搏奉献的生动见证，也是军属默默坚守、无私付出的真实写照。孙海龙、张胜刚两名通余级子弟兵扎根军营，屡创佳绩，是家庭的无上光荣，更是通余的宝贵骄傲。希望两名立功官兵珍惜荣誉，砥砺奋进，在强军新征程上接续拼搏，再创佳绩。也希望各位军属保重身心，一如既往坚守后方，当好官兵坚强后盾，支持亲人安心服役，建功军营，持续为国防和强军事业贡献力量。
1: 8月25号，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淑斌、副主席候选人孙有刚带领调研组就推动我县工业高质量发展开展协商调研活动，县委常委、副县长刘洋参加活动。
3: 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易发和大豆公司、昆宇纯益汽车连杆制造公司、天能重工有限公司、上海远景有限公司等企业生产一线，实地查看生产流程、设备运行、产品研发等情况。座谈会上，刘洋通报了全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整体情况，协商座谈人员提出了意见建议。调研组对我县工业经济发展工作给予肯定，同时强调要坚持严练补练、育优主体、优化环境、绿色发展原则，做强清洁能源装备制造、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等产业，补齐产业链协同不够、创新能力不强、人才短缺等短板，要培优壮大市场主体，引导企业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健全政企沟通和诉求处置机制，要严守生态功能定位，严把项目准入关口，走好生态优先的工业发展之路，要充分发挥政协职能作用，深化调研建言，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强化跟踪问效，推动协商意见落地落实，着力促进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为通余经济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动能。县政协经济委、政府办、工信局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政协常委、委员以及企业代表参加活动。 8月25号，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紧密行县域一共体信息化建设工作整体情况，调研组成员围绕加快信息化建设、优化一共体运行提出意见建议。朱文成对我县紧密行县

0: 鉴于医共体信息化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科学统筹项目规划，精准落实资金保障，抓实抓细这项民生工程，保障医共体高效规范运行。要严格对标国家，紧密行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功能指引，正视当前信息系统互联互通不畅、数据共享应用不充分、专业人才短缺等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持续优化医共体运行机制。县人大常委会将以此次调研为基础，强化审议监督职能，提出务实管用的建议，推动信息化成果更好惠及全县人民群众，为通于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蓟县国334解码新电商网络主题活动蓟县发车仪式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举办。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

0: 的角色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正常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干杯！今天不对不对，
3: 来来来来来来，我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5: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6: 脑梗、
5: 死于心
6: 脑血管、
5: 脑血管病
6: 死，平均
5: 人均
6: 1000
5: 死亡够
6: 10秒，
5: 交于肿瘤及心脑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7: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永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英杰第27回，书接前文。牛大水，牛力量，同志们也都出发了。牛大水再到申家庄去，按理发动群众，恢复各种组织，忙得不亦乐乎。可是这里呀，还有一点隐情，还得说这和狗皮，他也领着一把子这特务，邪得厉害。这没有了鼻子的恶狗，还伸着个脑袋，到处走，到处嗅。有一天，他打发人把高屯的老娘想方设法骗回家去，半夜里放火，活活把老太太给烧死，手段极其残忍，尸首烧的萎缩起来，成了一疙瘩黑炭了。牛大水闻之，赶紧回来报告。黑老蔡蔡飞虎气愤地说，咱们一方面宽大，一方面还得镇压，对河狗皮这种残忍的坏蛋畜生绝不客气。大伙儿这时候都喊撕了河狗皮，撕了河狗皮，宰了他，宰了他。高屯闻之更哭了，娘啊，我要给你报仇雪恨的，宰了这个畜生。黑老蔡蔡飞虎跟大家伙商量一下，决定啊，牛大水高屯两个去，瞧机会掏出河狗皮，执行了他，好警告那些铁杆的汉奸。单说这一天夜里，牛大水高屯到了申家庄，从李二叔那里探听到河狗皮在朝鲜人开的白面馆里过瘾，他两个就摸到白面馆。白面馆是什么？就是吸毒的地方，翻墙就进去了。河狗皮带着一个护兵在西屋里睡着了，河狗皮和李六子在这北屋炕上，此时呢就在这抽着面粉，朝鲜人坐在旁边，正在给他们包馄饨。牛大水高屯这端着枪就闯了进来，河狗皮也不提防，一下子被高屯抓住脑袋拖下炕来。牛大水举着枪，谁要再喊打死谁，李六子和朝鲜人吓得不敢动啊。牛大水把河狗皮、李六的枪都给收了，高屯五花大绑把这河狗皮给绑了，转过脸来就说，嘿嘿，李六子，你又当汉奸来了，随手把他和朝鲜人也给捆了。三个人的嘴里都塞上棉花，没有鼻子的河狗皮看着牛大水，看着高屯吓傻了。两只贼溜高腿压着河狗皮，牛大水压着李六子，悄悄往村外走。这两个汉奸都没有五花大绑，是用他们自己的外腰带捆着手。牛大水此时那一手还攥着枪，一出村啊，那河狗皮想着自己干的这些坏事儿，知道好不了，趁着高屯不注意，猛一睁歪，袋子从这高屯的手里唰啦滑出去了。河狗皮撒丫子就跑，高屯就追，你往哪里走？住住住住住！牛大水急着喊呢，屯啊，你怎么不打？打！高屯这时候才反应过来，对呀，慌忙打了一枪，啪，可是这一枪没打中，牛大水就这样顾着那一头，没想到手里牵着这李